0: 而归。黄天霸急性子是垂头丧气，又跺脚又咬牙。赵壁乐了，我说老兄弟，你真短练呢、你怎么这老毛病老爷不改呀？干什么事都着急。要像你这样还能活多久啊？人呐，胸宽似海，着急是要着急，你不能总是这样。赵大哥，你说咱们这么多人就抓不着一个采花贼，要咱有什么用啊？说的是，但你别忘了，他在暗处，咱在明处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该报没报，时刻还没到啊。别着急，行吗？我听哥哥的。赵壁告诉人，咱那小和尚的尸体抬着。大伙不明白，赵老爷，那抬着个，你抬着吧，抬回衙门，派人在这看着。庙宇留下官人守候，抬着小和尚的尸体回到知府衙门。石大人等信儿呢，听他们一汇报，石大人也泄气了。这小子特意的狡猾，可能事先闻着风逃跑了。正是，大人呐，我们没算白跑，有个小和尚的尸体我抬回来了。什么意思？大人，您还不明白吗？没等赵壁再说什么，施大人眼睛一亮，明白了，明白了。赵壁啊，你做事想的真细腻，我全懂了。好了，大人，咱这叫心有灵犀一点通。黄天霸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有很多人拨了脑袋，不知道什么用意，也不知道施大人和赵壁打的什么哑谜。施大人马上吩咐一声到死求饶，把和尚海峰给提出来了，二次过堂。海峰啊，在这几天经过精心的调治，上了止疼的药，这体质啊恢复了不少，另外吃的不错，每顿都离不开肉。为什么这么善待他？这是施大人和赵壁关照的，留这个活口有用，所以才照顾他。这晚上一过堂，和尚一琢磨，这么快就处决了，我的大限已到，砍我的脑袋。又一想，不至于，大概还想问我的口供。你问什么呢？就这点事儿，明摆着的，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反正和尚也豁出去了，该吃我就吃，该喝我就喝，宁愿落一个饱死鬼、撑死鬼，也不当这饿死鬼。他也不在乎，提到堂上了。这回啊，他吸收教训了，到了堂上老老实实一跪。大人一看，跟当初大不相同了。我说海峰和尚，在你提供的情况，说伊之兰兰勇在你的寺里头听信儿，是不是？没错。我且问你，庙上一共多少人？哎呀，我那小庙不大呀，同共我们师徒二人，再加上伊之兰兰勇，仨人呗。哦，这对上号了。实话对你说，蓝勇我们没抓着，扑空了，那跑了呗，那想比猴都尖，比老神童都多八套，肯定是见识不妙，撒丫子撩了，这有什么奇怪的？那么他跑不跑咱先不说，你那个小徒弟叫他给杀了，不可能，我那么善待他，他怎么可能下此毒手呢？你不要挑拨离间，是吗？好，抬上来，把小和尚的尸体抬上来了，往海峰和尚面前一放。海峰一看，啊， 太惨了，气管拉断了，身中三刀，血都流尽，人都有点风干了。哎，徒弟，赵碧过来了，我说海峰啊，瞧你交的朋友，你真是不长眼睛。我再告诉你啊，我们去搜弥勒寺的时候，发现你那箱子柜全打开了，可能你这些年存的家底儿都叫伊之兰掏空了，还杀死你的宝贝徒弟。我说这叫朋友，这叫冤家。嗯，蓝勇太恶劣了，他不是个人，他是个畜生。我可惜你出家多年，怎么能交这么个朋友？和尚一听这话，都一激骂开了，祖宗奶奶骂蓝勇，我不能出去了，我就变成厉鬼，我掐死你个猴崽子！蓝勇啊，你不是人！大人问他：“喂，海峰啊，你想抓住蓝勇，不想抓住？当然想抓住。那你再提供提供，他可能逃到哪儿去？哎，我们抓他。”替你出气，你看怎么样？给你徒弟也报了仇了。大人，我说话你相信？当然相信。今天你看是过堂吗？我们是请你来参谋这件事情，你犯罪的事情搁在一边，起码你少遭点罪，还能减轻你的罪名和痛苦，你说是也不是？
1: 嗯，说的有理。如果大人要相信的话，我可以说点，但我可不保险啊。这小子比猴都尖，能不能上那儿去，能不能回家，还在两可之间。你们如果再扑空了，可别说我撒谎。
0: 怎么可能呢？海峰啊，说吧，他可能上哪儿去？
1: 我想想啊。我想这小子肯定回家了，因为前些时他跟我说过，他说施大人坐镇苏州，形势太紧，他在这活动的余地很小很小了，打算远走高飞。我问过他你能投奔哪儿去，他说他先回家一趟，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完了，远走高飞，哪儿都能安身立命，这是他的原话。我估摸着这小子肯定回家了。他家在何处？家在苏州北关外兰家寨。我再向您提供个情况啊，一只蓝蓝勇亲哥俩，他哥哥叫蓝猛，别看是一母所生，两人截然不同。他哥哥蓝勇是个好人，为人忠厚，可也会武术，从来不欺负人。他跟他兄弟根本就不和，因为一直蓝蓝勇的所作所为缺德带冒烟，他哥哥是坚决反对，见头骂头，见尾骂尾，百般的规劝他就是不听，结果哥俩分了家了，把祖上留的财产一分两半。人家哥哥过得挺好，他是个败家子儿，把家里分这点东西全都挥霍尽了，有时候回家还讹他哥哥，管他嫂子哥哥要钱花，就是这么个臭无赖。据说嘛，还某某人欠他不少银子，他既然要远走高飞，没钱不行，我想他肯定回家了，去凑钱去了，凑完钱他就跑，你们要抓他还得快点，晚了他又跑了。嗯，还能提供什么线索？哎，我脑子挺乱，现在我想不起来了，如果我回去想一想，向大人禀报。好，戴先生好生款待。赵碧就说，从今儿开始让和尚别吃素了，改成吃荤，给他炖肉，烙大饼，包饺子，蒸馒头。还真就这么做的。其实这和尚也是假和尚，表面上吃斋念佛，暗地之中什么都干。 大鱼大肉没有不造的时候，把他带下去了，仍然是对他不错，留着有用，没用了再处置他。大伙一商量，兵贵神速，兵发拦截战，越快越好，必须得抓紧破获此案。为什么呢？就在这几天当中，形势对施大人极其不利。他爹静海侯施琅派人用600里加急给他送了一封信，他看完之后脑袋都疼，不知道是谁暗中下绊子，把施大人告到朝廷去了。皇上知道不知道不清楚，但朝里轰扬动了，说这施大人施不全有负圣恩，自从到了苏州地面上之后，贪图安逸享受，很多棘手的案子都破不了，老百姓是怨声载道，这种官不配在苏州，希望吏部和朝廷把他给调走，降级使用，或者把他的官给撸掉。刮起这个烟圈来了，静海侯石朗十分

0: 他逮住。会议决定之后，第二天大家是闻风而动，都骑着快马赶奔兰家寨。书说简短，离着兰家寨3里地，大伙下了马了，留下人专门看着马匹，拉大网分散的慢慢靠近兰家寨。头一波就是黄天霸和赵壁，后头跟着周武和大汉孙奇，带了4名差人，一共8个人。这伙人是先锋部队啊。等到了兰家寨一看呢，是个大镇子，住着好几千口人呢。一打听，大部分都姓兰，都是大家族。他们呢也没穿官衣，谁也不知他们干什么的。赵壁会说话，就打听，接问一声，有位叫蓝猛的蓝大爷住在哪儿？啊，蓝大爷，你往前走，门前有4棵龙爪槐，哎，黑油漆的门楼，那就是蓝大爷的家。挨着他还有个黑门楼，那个黑门楼是蓝二爷的家。您别走错了，蓝大爷、蓝二爷，大爷叫蓝猛，二爷叫蓝勇。
1: 啊，谢谢了，谢谢。
0: 看来海风和尚没说瞎话。他们在那大门前来回溜达了几趟，发现门户关闭着。哎呀，一瞅白天街上不少的行人呢，对抓差办案不利，先候着吧，天黑了再说。先踩好了道，退下去了，找个没人的地方，买了点干粮，大伙是饱餐战饭。忍着，黄天霸看了看天，嘿，
2: 怎么这么慢呢？
0: 赵壁一乐，我说老兄弟，你怎么老犯急呀？
2: 哎呀，我恨不能把这个淫贼当时抓住，谁不想这样？别犯急，慢慢来，咱来个慢中求快。
0: 哥哥说的对。好不容易盼着天黑了，
2: 你想寨子里的人那年月晚上又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夜生活，那晚上关门就睡觉呗。
0: 早早的上了门，指着灯，兰家寨是一片漆黑。黄天霸一看行了，别再等，跟赵壁商量之后，8个人悄悄的进了兰家寨，先来到蓝勇他们家的黑门楼，到老二这儿，这就是一只蓝蓝勇啊，飞身行跳进院里头，一搜啊，没人，证明这小子没回来。为什么呢？发现屋里的桌椅之上竟是灰尘，那门上都夹着锁呢。哦，没回来，能上他大哥那去？大家心里就没底了。再到蓝猛家看看吧。紧跟着他们到蓝猛的门楼，合计人家又没犯法，我们揉揉在墙上来回蹦，与理不合，是不是正大光明的说明来意呢？海峰说了，老大是好人。正在犹豫之中，好嘛呀，这院里传出哭声，紧跟着传出笑声，这声音都发甚了。

你说这玩意儿又哭又笑，吓人不？黄天霸脖子冒凉气儿，小脑瓜照壁，吓得出了个虚功。我这怎么回事？这谁呀？这大老爷们的声音，再也不能叩门了。他们几个人飞身行，跳上大墙，胳膊肘挂墙头，探身往院中观瞧。他这院可不黑，有天灯杆子，有钱的人家都这样，院里的埋根杆上头挂着灯笼，哎，这叫天灯，这一照院里都亮，活动都方便。没钱的人当然支不起了，哎，你想点这一宿得多少油啊？要点蜡的

0: 万多少根啊，他心疼，有钱人家则不然。所以这天灯点着，锃明刷亮，看得清清楚楚。再一看正中央五间房子，靠着东边长着灯呢，屋里是谁不清楚。往院里看，在偏灯杆子下边坐着一条大汉，拿着脑袋咣咣咣撞这偏灯杆子，那是真撞，一会儿咣咣咣捶壁，又跺脚又哭又笑，是个疯子。这不疯人怎么能这样呢？这一看他长得是虎背熊腰，面赛滨州铁，挺阔气挺威武的那么一条汉子。从年岁上判断，好像海风和尚介绍的就是蓝勇他哥哥蓝猛。不、哦、蓝猛怎么这样，这和尚没说呀。再不能等，几个人飘身行跳到院中，过了呼啦把这主给包围了。黄天霸刚要说话，赵壁一摆手，我说，赵壁不是捡能耐，赵壁这个嘴皮子特溜，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黄天霸不行，黄天霸气儿粗，所以天霸也愿意叫赵壁问话。赵壁过来看了看，这位连哭再喊，闭着个眼睛，脑袋都撞漏了，快，那血往下直淌。哎，我说老兄，老兄。老兄，我是谁你认识不？啊，老兄，天哪，这位什么都没听见。等听见有人喊他叫老兄的时候，他把眼睁开了，一看面前站着一大片生人，他立刻警觉起来了，一咕噜声站起来了，拉这架子要拼命。你们，你们是什么人？赵壁一听不傻，也没疯，疯子傻子说不出这种话来。我说老兄啊，我们是什么人不关紧要，请问您是叫蓝猛蓝大爷吗？你们怎么知道的？好，是不是？是啊。那好，你既是蓝大爷，我们就报同名姓，瞅着没？我身后这个漂亮小伙是苏州府八班大都头黄天霸，瞅着我没？苏州府八班副都头小脑瓜赵壁，赵连成，瞅着后面俩大个吗？大汉孙奇周武，后边都是半差官，我们都是国家的官人。哦，你们干什么？干什么？我们抓差办案来的。请问你告诉我们，蓝勇是不是你兄弟？
1: 他是个王八蛋，他是个猴崽子，他不是人，他是畜生，他怎么能是我兄弟？
0: 怎么是我兄弟？哈哈哈！这一句话碰到他心坎上了，又发疯。
1: 黄天霸就起急，你说这问他这话呢？他哭起来没完。赵壁一摆手，
0: 那意思你叫他发泄，发泄完了他心里不憋闷了，再问。也不能着急，他又喊又叫半天。赵壁一看他是满头大汗，一伸手拽出个手绢来给他擦吧，擦吧，擦吧。
1: 他不是我兄弟。
0: 哎呀，你恨他也罢，怎么的也罢吧，一笔写不出俩蓝字来。据我们所知，你们是一条肠子爬出来的，对不对？你不承认也不行。他在家没在家？在你这没在这？
1: 在这。哟，
0: 黄天霸眼睛就一亮，他在什么地方？
1: 在这是在这，现在走了。
0: 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前后差不了半个时辰，就是你们来的半个时辰之前，他把这丫头走了。你们到屋里去看一眼，我求求你们。大伙一看屋里长着灯呢，他这般模样肯定是有事儿。进了屋还没等发现什么，提鼻子一闻一股血腥的味儿，撩帘往屋一看啊，一个女人尸首两分，身子在地下，脑袋轱辘到床上，有一个小孩五六岁，小男孩愣给腿给掰下来，脑瓜给砍下来，遍地都是血呀，这血腥味刺鼻子。黄天霸看了一眼就一皱眉，赵壁一看，哎呀，造孽造孽，无量佛呀，弥陀佛，哎，看完了退出来了。我蓝猛啊，屋里死的是什么人？
1: 那个女的是我媳妇，死的那孩子是我们家的宝贝哥的我儿子。怎么死的？都叫蓝勇这个畜生给杀的。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神枪镇八方郭子兴带着焦梦二将偷偷摸摸进了树林，一看正好看着长帽，看穿仗打扮是个当官的，郭子兴心里头高兴，把宝剑往空中一举就要行刺，焦梦二将也没闲着，各把宝剑举起来对着武进忠武进孝就要下手。原来长帽这仨人，你挤着我，我靠着你，仰面朝天睡得正香，鼻子眼还带呼噜声，嗓子眼也发出嘟噜嘟噜的声。你别看正睡着呢，那宝剑刚一举起来，就见长帽冷不丁来了个大翻身。是翻身吗？底下来了个扫堂腿，啪这一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正登到神枪镇八方郭子兴的鹰面骨上。长帽是神力，郭子兴再没注意哪能站得住呢？哎呦，扑通啪摔了个狗啃屎。与此同时，焦梦两员副将也被武进忠武进孝踢倒，三小一跃而起，用磕膝盖顶住他们后脊梁，拧过胳膊是生捆上绑，捆的这个劲儿这个大呀，把个郭子兴疼的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捆完了，三小谁也不说话，放在地下当枕头重新躺好。接茬还睡，嘿，这三家这个倒霉。郭子兴心说，这怎么回事？睡着觉就把我们抓住了，哎呀，真是有苦难言。

0: 正在这时候，他手下带了二三百人，一看主将被擒，心中慌乱，转身就要走。谁知道长茂领着这些军兵一跃而起，把这二三百人包围，纷纷拿货，一个受伤的，一个死的也没有。当兵的一看，主将睡了，哎，我们也接茬睡了，都拿他们当枕头重新睡，这一觉是睡到大天亮。等长茂醒了之后，把眼睛揉揉，哎呦，哎，好睡好睡，哎，哥们，起来起来起来，天亮了天亮了。武进忠、武进孝也蹦起来了，揉了揉眼睛，伸伸懒腰，哎呀，真香，哎呦，不过这胳膊腿有点不得劲儿啊。呀，王茂，这怎么回事？说着用手一指这仨人，长茂假装糊涂，
1: 哎，睡睡觉怎么睡出仨人来？我说你们仨哪儿来的？
0: 郭子兴啊，鼻子都气歪了，心说话，你甭给我装蒜了，把我们抓住了你还不知道，你还哎呦，可惜我神枪镇八方，威震南七省，今天落得这般惨境。郭子兴是摇头叹息，低头不语。这是当兵的报告，说这拿货二三百人。长茂挺高兴，
1: 好好好，都记首功一件。
0: 正说着，就听见三声炮响，蓝旗官报告，西吴贤王朱元璋、军士刘伯温率大队赶到。因为朱元璋亲统精兵，赶奔瓜州救常遇春，让长茂三个人为前部正印先锋官。长茂三个人比赛在头前先跑下来了，把大部队远远地甩到后边，隔了一夜今天才来到。朱元璋把御营扎下，吩咐一声升帐议事。这时候长茂手下的火头官，就管火是那总头，哭哭咧咧进来了，参见主公军事，我告长将军一状。朱元璋就问，什么原因告的？我主公没这么领兵带队的，我参加义军近十年了，还没见过这当官的，没事他们仨赛跑，我们在后头能跟得上吗？连锅带盆带米带面全都跑丢了，昨天就没吃着饭，今儿还饿着肚子。主公，这兵我们没法当了。朱元璋闻听，又好气又好笑，心说长茂没你这么损的，但是一个小孩子，你能把他怎么样呢？只好用好言安慰火头官，让他下去，告诉御营之中有的是米面，马上埋锅造饭。另外传旨把长茂三位小英雄叫上中军保障。三个人乐乐呵呵到了里边，给主公跟军士行礼，就把昨天的经过讲了一遍。朱元璋也表扬了三将，因为三个人立了功啊，做着梦就抓着仨人，吩咐一声把郭子兴、焦梦二将推上来。一开始这三个人立而不跪，是横眉立目。朱元璋现在学会用人了，一点都不生气，来到下面亲解七绑，把自己的玉带解下来赠给郭子兴。郭将军，我朱某正在用人之时，元人气数不长了，如蒙郭将军不弃，愿意随朱某共打天下，将来把江山得了，你也算开国的勋臣。小王，这厢有礼了。郭子兴深受感动，心说我是个俘虏啊，人家一句话我就粉身碎骨。哦，朱元璋这样礼贤下士，干脆投降得了。三人跪倒在地给朱元璋磕头，愿意投降。朱元璋接封为将军之职，长茂、武进忠、武进孝都立下大功一件，当兵的各有升赏， 抓住那俘虏一概释放。朱元璋就问郭子兴说，孤这次来主要解瓜州之围，救怀远黑太岁常遇春，但不知瓜州有多少兵马，领队的是谁？王家千岁。这瓜州的主将姓胡啊，叫胡神，有个绰号叫镇三江。胡神这个人兵马纯熟，武艺精通。这个人还不说，他有个女儿，这个姑娘叫胡金兰。哎呀，自幼受高人的传授，武艺精通，马上部下无一不能，那是胡神的左膀右臂。同时这个胡金兰排兵布阵，斗野埋伏，样样精通，不愧是女中的魁首。长茂一听，
1: 这小姑娘多大了？
0: 今年19岁。
1: 19？哎呀，比我大好几岁。
0: 武进忠掐了他屁股一下，呸，没脸，你问这有什么用？长茂一吐舌头，不言语了。郭子兴接着往下说，说胡神手下有精兵10余万，现在把瓜州困了个里八层外八层，常六爷中了人家的疑兵计，结果被包围了，粮饷粮台全被人家截住了。如果能剩得了胡家妇女，自然就能把常遇春救出来。朱元璋一想怎么办呢？哎，跟军师一商议有主意了，让常茂带着粉哪吒胡德济、武进忠、武进孝、常林、常胜这几员小将军闯连营，赶奔瓜州城下，先跟常遇春见面，看看城里的情况如何。双方约定半夜3更天里营外合，举火为号，破敌兵，解瓜州之围。当时把长茂叫上，这一交代，长茂高兴，同儿呀，茂太爷一定能办到，走。要不怎么叫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呢？年轻人都有个猛劲儿。再看几员小将班安任邓飞身上马，一兵一卒都没带，是赶奔瓜州城。一边走着，长茂往左右看看，
1: 我咱小哥几个都凑在一块儿了，我说几句话，你们爱听不爱听？
0: 大伙就问，有话请讲吧。
1: 我说了啊，碰着谁别挑理。我记得老师跟我说过，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就是说那个当将的、当相的没有那种，哎，像种地似的，种上苞米出苞米，种上小麦出小麦，不是那么回事，没种。应当男儿当自强，你看都是两个肩膀的扛个肉球，都有鼻子眼睛嘴，这玩意儿可不一样啊。我听长的也不是吹，子一辈父一辈都是英雄好汉。拿咱爹来说吧，怀远黑太岁常遇春那是多大的能耐，乱石山结拜棍打石蛮王撒母野汗，到了后来马踏五科场，枪挑贡院墙，力胜石杰，威震五科场，丢斗丝龙袍，跳台救群雄，张一门力托千斤闸，马踏良乡县，摔死金头王，碰死银头王，把个老坨坨吓得哗哗哗都尿裤子里头了。哎呀，我爹后来一声炸山口，枪挑铁花车，威震乱石山，哎，就甭说了，那露脸的事都露到天边外头去了。可我爹呢是英雄，茂太爷也不含糊啊，这刚一出事，大闹太平府，一座对四座，把个李信，哎，这些小都给整死了，哎，你们都看见了。这一次领兵带队设骑兵，又。

0: 你口气可太大了。不错，你们老常家是露脸，也做了些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你也不能一手遮天呢。哦，别人都是饭桶，我们老胡家也狗屁不是。胡德济心这么想，比他们岁数大，能说犟嘴吗？不过他这心里可就憋上劲儿，心说我胡德济非得露出两手，让你姓常的看一看不可。那武进忠、武进孝呢？人这俩人挺好，听了跟没听见一样。心说话，爱英雄就英雄，爱狗熊就狗熊，我们一不争，二不抢，反正跟着混饭吃呗。长茂这么说着，他们嘻嘻嘻就笑，边说边往前走，就来到援兵的连营。这个连营就在瓜州的外围啊。长茂一抬头，哎，来了，嘿嘿嘿，准备啊，一鼓作气咱闯进去。再看几员小将，把武器收拾好了，把马的肚带连紧几扣。长茂把禹王神槊往空中一举，喊了一声停。再看几匹战马以及部下的人，都像飞了一样是直扑袁家的连营。那援兵上哪挡得住去呢？正好比虎入狼群一般，杀的援兵援将是望风而逃。哇，可了不得了，哪来这么几只虎？长茂是一马当先，禹王神槊所到之处，刀枪乱飞，死尸翻滚，这匹战马在死人的身上来回乱蹬啊！这一口气就杀透重围，来到瓜州的城下。长茂把战马带住，
1: 我咱这有死的没有？一个两个的，哎，行哎，都活着呢。
0: 武进忠、武进孝把汗擦擦，都活着呢，一个有事的都没有。
1: 来来，叫城。
0: 往前又走了不远，来到瓜州东关家。几个人仰面抬头往城上观瞧，长茂就喊开了：“
1: 爹，我说爹，你还活着没有？哎呀，爹呀，茂太爷来了！”
0: 这底下一阵乱喊，守城的军兵透过垛口往下看了看，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我说这谁？哟，那不是粉哪吒胡德济胡将军吗？咱的救兵来了！救兵来了！救兵来了！当时军心振奋，当兵的问明白了，马上顺马道下城，到帅府给常六爷报告。现在常遇春追悔不及，为什么呢？没想到中了敌人的埋伏，被困到瓜州，现在把战马都杀着吃了，再有几天援兵不到，军兵非得浑浑饿死不可。六爷心想，我领兵带队前半生什么战场没经过，没想到在这中了埋伏，这就叫艺高人胆大，骄者必败呀。我见着元帅军师，我怎么交代？这两天常遇春就睡不着，估计着主公朱元璋肯定能派救兵。哎，今儿个来了，六爷高兴，率领偏副大将赶紧来到城头之上往下观瞧。一看儿子都到了，还有武士弟兄胡德济众人，六爷心花怒放：妈，你来了。
1: 爹，你还活着呢？你我心里饿死了呢。爹爹，我奉主公军师所差到里边报号，先跟您见见面。今夜晚间三更天，举火为号，里营外合，大破敌兵，这回您就没事了。爹，您转告全营将士放心吧。
0: 好孩子，要那么说我就等到半夜。
1: 您就等半夜，白天好好睡一觉啊。现在我马上回去见主公交令，咱就这么一言为定了。
0: 常遇春有心开城，长茂一合计，耽误功夫，进城不进城都这点事儿，既然父子见面就算了。小将军跟常遇春告辞。

0: 做准备咱不说，再看小哥几个搏马又来闯连营，这哪是连营，成了市场了，随便溜达。可再想出去也已来不及了，就听见援营炮号连天，一支精兵拦住去路，为首秀旗招展，一员老将军立马横插就拦住去路。老将是谁？就是郭子兴提的镇三江胡神。要这胡神长得跟画上画那个龙王爷差不多，这个脑袋长得七浪八叉，一个坑一个包的，满脸嘎哩嘎哒，全是骚皮疙瘩，另外脸上带着厚厚一层水锈。有经验的人看得出来，这人经常在水里头，不用问，水里的功夫一定是出众，年纪在50挂龄，身体高大，肩宽背厚，膀大腰圆，头顶铜盔，身披铁甲，胯下青鬃马，掌中三股托天叉，那叉苗子也有20多长，叉杆也有叉杯粗细。在他的身边背后有20多名女兵，在女兵的正中有一匹桃红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再看这姑娘头上顶着7星花的峨眉冠，身披百花袍，内衬金锁连环甲，一双玲珑透体的小战靴插在金凳里面，斜挎百宝囊，在手里的擎着一条兵刃，名字叫七宝独龙铲，手下的女兵各抱双刀，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长帽看罢多时，
1: 有意思，连公带母都来了。我看见没看见，这老糟头子大概就是那姓胡的，看我对付的啊，你们给我压住阵脚。
0: 长茂马到阵前，把禹王神槊往肩头上一担。
1: 老头你挺好啊，你是谁呀？
0: 来的正是胡神，因为刚才有人闯连营，他得着报告，怒从胆边生，马上点兵前来追赶，迎面正好遇上闯连营这些人。胡神把军队摆好了，列开阵势，正然观看，就见一员小将来到自己的马前，说话这声是贼难听啊。胡神等仔细一看，呵，世界上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呢，这什么模样？这是
2: 不错，正是本帅，
1: 来者为谁？不认得我呀，茂太爷。
2: 废话，你说清楚点，你是谁太爷？
1: 哎，对了，没说清楚，城里的被包围那个常玉春，你知道吗？那是咱爹，我是他二儿子，叫常茂，所以大伙儿都管我叫茂太爷，你呀也这么叫得了。呸！
2: 小娃娃，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竟敢闯连营前来救常玉春，可知道俺胡神的厉害？老头子拍马舞叉，是大战长茂。他认为这小孩有什么能耐，跟猴骑骆驼一样，就你这个熊样你还能打仗啊？哪知道一伸手，没有3-5个回合，三股托天叉正碰到禹王神槊上，那老头哪架得住？他人这叉飞出有30多米远去，啪啦啦啦落到地下，把胡神震得两背酸麻，说声不好，拨马就走。长帽能叫他走？飞马过来，两匹马挨近了，再看长帽，哎，把禹王神槊交到左手，探出右手，咔嚓抓住胡神的叛甲丝绦，你过来吧，你把胡神是走马活擒。

0: 点的马圈回来，回归本队，把胡神往地下一扔，在这边扑通，哎呦，没把老头拽的两头冒了泡。武进中、武进孝过来，解开潘家涛，把胡神生捆上绑。武进中、武进孝还吹呢，我就你这样的还领兵带队，哎，闹了半天是个老饭桶，说的口气倒挺大，没有真才实学，哎，你看看。被帽子爷一伸手就把你抓住了，你丢人不丢人？不，你还叫唤，我叫你叫唤，我叫你叫唤，乒乓乒乓，给胡神来对嘴巴。胡神这阵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啊。老头子在这后悔，没办法呀。安下他不提，单表长帽，二次来到两军阵，联手叫阵。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胡神被捉，他的女儿胡金兰，哎呦，把个姑娘给气的，带着女兵女将就来到阵前，把七宝都中禅在手中一晃，直取长帽。我说丑鬼，你是哪里来的狂徒？快把我爹爹放回来，咱们两下罢兵，这是你的便宜。如不听姑娘的良言相劝，今天我叫你铲下做鬼。
1: 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大姑娘都带吹牛的。我姑娘，你在屋那个鞋底儿绣个花多好，就你这样你还能打仗吗？帽子爷是堂堂男子汉，能跟你一般见识吗？你等着，我给你换个人。
0: 长帽真不累打，一拨把回归本队。
1: 不是，你们看一看，这谁去合适？
0: 武进中一看，我去，撒开飞毛腿，一晃掌中这对独龙双拐，来在两军阵。这武进中也是个顽皮的孩子，把独龙双拐往左右一分。我说姑娘，小生。这厢有礼了，我先介绍介绍，我爹叫武殿章，我是的长子，叫武进忠，今年还不算大，18岁。姑娘，你看看咱们两个人，哎，年貌相当，这个要呸！胡金兰脸都气红了，你哪里来的狂徒，招产！我说姑娘，你怎么这么无情啊？一家女百家求嘛，这算个什么呢？又要急了。好嘞，你不仁就恤我不义。吴进忠是轮拐就打，真打不过这姑娘，几个回合败归本队。吴进孝也上去了，几个照面也败下来了。
1: 长帽一看，都别打了，一群饭桶，我看呢这么办得了，咱这小模样姑娘瞅着就烦，非得我胡德济哥哥不可。哎，小白脸，你过去得了。
0: 反哪吒胡德济双脚点凳，一晃宝铲，还要大战胡金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现在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隋唐》，由连丽如播讲。
1: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赶上进牢大赦，回到家中，程咬金的母亲看着程咬金发愁啊。程咬金三十开外了，又怎么能吃？自己已然年过花甲，怎么在挣钱养活儿子呀？儿啊，你我母子今后如何生活呀？
2: 哎，娘啊，我卖私盐去。
1: 儿啊，可不能再干这犯法的事情了。
2: 那娘，那咱们怎么办呢？
1: 丑啊，你坐这三年牢，娘啊，我可学会编耙子了。咱们这村啊叫小耙子村，家家都会编耙子。我要是编了耙子，你拿到集上去卖，咱们娘俩呀也能吃饭。娘啊，
2: 那卖耙子得有竹子呀，得有本钱呢。咱们家都穷到这样了，买不起竹子。哎，想卖点东西没有，想当点东西也没有，没钱拿什么买竹子做本钱呢？唉，老太太听了程咬金的话也是两眼发直啊，家中已然四旮旯空了。老太太突然间想起来了，下了地了，在地下墙角这儿翻出个破箱子来，把箱子盖打开，在里边找了半天，找出一条青色的裙子来。这可是一件好东西啊，是老太太当年嫁到程家的陪送。这条裙子少说也得有四五十年了，这裙子料当然不错了。老太太拿出这条裙子一看呢，让虫子给扇了，放在灯前一照，满天星，跟筛子底儿差不了多少了。丑了，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一个物件了。你呀，明天早上起来到斑鸠镇南街当铺里当几个钱去吧。回来呢，买两捆竹子啊，你可不许跟别人打架呀。丑了，你可三十多了，应该叫娘省点心了。 哎，您放心，
1: 娘啊，这回真叫您省心，人家打我，我不还手还不行吗？您放心，娘俩当天休息。第二天，程咬金起来找了一张纸，把这裙子就包好了，然后往肋下一夹。
2: 哎，娘，我可走了，我当裙子去了。
1: 儿啊，不许打架，早去早回。
2: 哎，娘，您就放心吧。
1: 程咬金迈开大步出了小耙子村，直接奔了斑鸠镇。斑鸠镇呢，离这小耙子村八里地，每逢二四六都是大集，特别的热闹。在南街路东有一家当铺叫仁和当，程咬金一进镇，这镇中好多人就瞧他呀，因为这些人差不多都认识程咬金。嘿，我说二哥，这位不是那年抓切糕抢馅饼打遍街骂遍巷的净街太岁程老虎吗？是啊，他坐了三年大牢啊，卖私盐砸烟店，他怎么出来了？怎么不出来呀、啊、皇上有旨意进牢大赦吗？就这时候程咬金卖达不过来了，两个人赶紧满面春风。
2: 哎呦，程大爷您好啊。哎，好好，乡亲们好啊。
1: 程咬金一路上说着笑着就来到南街，到了当铺门口。这当铺的大黑门用铁皮包着，铁钉钉得非常坚固，门前一块横匾，上边三个大金字仁和当。程咬金一迈步就进了当铺了，迎面是一个大黑色的栏柜。一般人来当当啊，站在栏柜的外边显得特别矮，因为当铺的栏柜特别高。你要当什么东西呢，得双手举起来，翘起脚来才能够得着栏柜呢。这栏柜里头站着一个刚来的二柜，
2: 这人很有经验，是个山西人，为人特别仔细。程咬金进来呢，兰桂虽高，可是程咬金身高一丈开外，他不由欠脚就把这裙子包往这兰桂上一扔，当当。这二桂是个挺和气的人，这山西人都会做买卖呀。他本来想满面春风说几句话，他一看这程咬金，这二桂一咧嘴，心说这人怎么长得那么凶啊？他一看程咬金一害怕呢，这和气话也说不出来了。他刚到此地一年多，他不认识程咬金。二桂就把这纸包打开了，把这裙子提溜起来一看，嗯，满天星一条破虫子，心说还当呢，这条裙子比我奶奶岁数都大呀。我到，程咬金气坏了，当不到，不当，破虫子不当。程咬金一生气，右手一摁着兰桂，噌往上一窜，就坐在兰桂上了，然后往这一躺，右手一攥拳，支着自己的太阳穴。好，那叫当我，当你，当你哪儿全当边儿啊？这二桂跟程咬金那么一折腾啊，大桂在里边听见了。大桂赶紧又打后边跑出来了，他一看程咬金躺在兰桂上，这大桂认识程咬金，而且大桂相当有经验。哎呦，这不是程大爷吗？程大爷您起来，您可有日子没来了，这是我们二桂，刚来一年多不认识您，您呐千万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程大爷您起来，有话咱们好好说，您里边喝茶。呵，二桂这气呀，心说大桂今天怎么了？这大桂用手一搀程咬金，程大爷您下来。程咬金下来了，往这柜台里头一坐，大桂伸手把程咬金这条裙子拿起来。哎呦，程大爷，您这条裙子可是件老古董啊。哼，二桂这么一听，这大桂眼力好啊，这裙子都成了古董了，是够老的，跟我奶奶岁数都差不多了。二桂在旁边瞧着，这大桂就跟程咬金说，程大爷，您这条裙子打算当多少钱？其实程咬金是条英雄好汉，他为什么这么办呢？让穷给挤着的。再说程咬金这又好闹着玩，他知道要打算卖耙子，怎么也得有一两银子二两银子的本钱呢，爷儿俩还得留个饭钱呢。现在大贵一问他当多少钱，程咬金也明白，这条裙子就是白给人家，人家当铺都不要啊。得了，我讹他十吊钱行了。老程说讹十吊钱，这老程也说不出话来了。行了，大贵你这么客气，你就给写这个数吧。程咬金一伸右手，食指和中指往一块一搭，这意思呢是十。程咬金想讹一两都不敢说呀，那意思你就给写十吊钱吧。这大鬼一瞧，哎呦，程大爷，你要当十两银子，不多不多，先生，青裙的一条，您给写当票十两银子啊。这二桂一听，心说我的妈呀，破穷子到十两，心说什么好的买卖也搁不住这么赔呀。一会儿的功夫，先生把当票写来，把银子称好了，递给程咬金。程大爷您看，这是当票，这是十两银子。程大爷，这当票您还要吗？怎么不要啊？一会儿的功夫我就派人来赎当。程咬金接过当票，往这破袖口里一掖，揣好了银子。哎，掌柜的，回见回见啊！程咬金走了，这大贵把破裙子包好了，拴上号码，心说这东西还能往库里头放吗？白给人家，人都不要啊！他准知道这是程咬金敲竹杠，不用说他没钱，
1: 有钱他也不会来赎这条破裙子呀。大贵想到这儿，把这破裙子包就往这大蓝柜底下一扔。大贵呀，也不想要这条裙子了。裙子扔下去了，他一抬头一看，这二贵直目瞪眼睛瞧着自己呢。这大贵明白二贵的心思，心说呀，你是不认识这位净阶太岁程老虎啊？得了，我告诉告诉你，你好明白明白。我说二贵呀，你来的日子少啊，你不认识这位，这位可是咱们斑鸠镇有名的人物，人称净阶太岁程老虎，连东阿县的县太爷都怕他三分呢、啊、甭说十两，就是一百两我能不给吗？给他对付走了可是咱们当铺的造化呀。哼，给就给，应则又不是我的，我给他干嘛分一张刀票？二贵呀、啊、这是咱们对付他的一种手段，好比说吧，哪天您再见他来了，一看他又要讹咱的钱，你呀、啊、就提醒他一句，程大爷，您可把那张当票收好了，您那个裙子可值得多呀，什么时候赎啊？你说这话，这位程咬金他就不好意思再讹咱们了。老弟，我比你长上十几岁，你听我这话对不对呀？
2: 嗯，你说的有理。
1: 刚说到这儿，有打蓝柜下边扔上一张当票来，还有十两二钱银子连本带利一块扔上来的，收的。二贵一瞧这张当票，嗯，这不是那条破裙子吗？大贵这么一看，确实是程咬金当裙子这张当票，怎么连当带赎没有一顿饭的功夫，大贵跟二贵再往下一瞧，赎当的不是净阶太岁程老虎，这是怎么当的事儿？程咬金把银子掖好了，把这当票放在破袖口里头，出了仁和当，往北没走出几步来，这当票啊就掉在地上。这个地方呢住着一个住户，临街的两间房子，人口不多，夫妻两个，年纪也不大。这个妻子非常喜欢修饰，男的姓贾，叫贾继灵，因为他太机灵，机灵过火了，所以街坊邻居全都叫他贾机灵。这位贾先生今年30来岁，也是当行出身，

这位贾太太又跟他吵，我说你呀，要是不给我做条裙子，咱们俩呢可就得说的说的。我呀嫁到你们家这么多年了啊，伺候你们老的小的不容易，起五更睡半夜，顶着星星熬月亮，十几年了，公公婆婆都离开人世了，小叔的小姑子也各自成家立业了，我没有功劳有点苦劳啊啊！让你给我做条裙子，你怎么就是不给做呀？你还有没有夫妻之情？说着话，这位贾太太就哭啊。贾先生说了半天好话，把老婆给安抚住了，带了几两银子又打家里出来，想给太太买条裙子。这位贾先生出门走道，他一向不抬头啊，他总是低着头走，总想在地上捡点什么。哎，可巧程咬金丢这张当票呢，正好被这位贾先生瞧见，他紧走两步，赶紧把这张当票捡起来一看，嗯，这位贾先生他干过当行，他认识当铺的字啊，他一瞧心里的痛快呀，哎呦，一条青裙当价十两白银，这条裙子得多好啊。贾先生心说，这条裙子可了不得了，准是金边银线，绣的是金万字，绣的是麻姑献寿，这麻姑捧的寿桃一定镶的都是珍宝啊，了不得了，这是我们贾家祖宗积的阴功，是我爹妈的德行才叫我碰上这张当票了，我得马上拿钱去赎，要是人家挂了失票，我再想赎可就晚了。贾先生磨头如飞似箭，跑回家中，赶紧拿钱，十两本钱，二钱的利息。贾太太在旁边一看，我说：“这条裙子真有这么好吗？”哎呦，你想想我是干什么的？当十两就值一百两啊！嘿嘿，大奶奶。这是咱们人运感天时，造化不小。贾先生拿着银子当票来到了仁和当，往柜台上一扔，收到。二柜一看这当票，刚当就数，哎，这是要看看你这二柜的眼力。嗯，这条破裙子不是你的，二柜。您这么说话可不对呀、啊！人和当有你们的章程，当当熟当必须是一个人吗？这二贵刚要说话，大贵过来了。大贵认得这位贾继灵，哎呦，贾老弟呀、啊，我们可跟你说实话呀，这些日子买卖不好，收不上来顺手的东西。今天呢，这是我们开张的头一号买卖。贾先生，恕我直言，这张当票是不是你捡的呀？这张当票可三天后才能赎呢。贾先生心里明白呀，这是你们柜上看见那条裙子值钱了，那可不行。贾先生气得脖筋都粗了，脸也红了。大贵，咱们可是老街坊，要干的是同行。俗话说得好，水贼不过狗刨，凭票赎当，本利不欠，你为什么不赎给我？你也太不像话了。大贵这说着，二贵也明白大贵的意思，手里攥着当票。大贵又说话了，我说贾老弟呀、啊，你是内行，咱们可不说外行话，我再问你，这票上这字你看清楚了吗？哈哈，我早就看清楚了，上边一行字写的是破烂糟朽，鼠咬虫吃，清纯一件，要不然我还不熟来呢，我熟的就是这条破裙子。大贵，我吃当行也十几年了，变戏法别蛮敲锣的。贾先生嘴里这么说，心里怎么想啊？因为贾先生干当行，他明白，再好的皮袄，这当行也得写上光板无毛。

编出这七张耙子呀，全都让程咬金给拆了，全拆了还不会。哎呦，程咬金心说，你说在我妈手里头这竹子跟面条似的，怎么到我手里他就不听话呢？气得程咬金由打格子里拿出一把菜刀来，扑哧扑哧就把这竹子全都给砍碎了，拿簸箕给搓起来，跑到院子里隔着墙往大门外这么一扔。程咬金回到屋中，坏了，这明天早晨我妈要起来一瞧耙子没了，要急出一场病来，可怎么办呢？哎呦嘿，我怎么都给拆了呢？急得这位程咬金在屋里直转悠啊。程咬金由打屋中走出来，走到自个儿家门口，对呀，我们街坊王二哥两口子就指着卖耙子吃饭，我跟他们两口子瞧瞧去。程咬金往东边一瞧，就在王二哥两间房前窗户外边放着一个挑子，一边呢捆着七张耙子，当中间是一根竹花的扁担。程咬金再一听，屋子里头王二哥跟王二嫂两口子正说话呢，就听王二嫂说了，快睡吧，明天早上起来你还得赶集卖耙子去，咱们这耙子编得多好啊，我看呢一张耙子怎么也得卖个吊七八的，你可想着啊，给我扯七尺花布，我得做件褂子了。行啊，我给你买几尺花布。你还得给我买双鞋面。行啊，给你买双鞋面，我这粉也没有了，再给我买两盒粉。你呀，再给我带两朵花来。我说呀，这全都给你买了，咱们可就没剩钱了。没关系，咱们编耙子再卖嘛，反正刚里有粮食。告诉你，我还有点要紧的东西没说呢，你还买什么呀？哼，我小声告诉你。这王二嫂小声说话，程咬金听不见了，就听这王二哥说了，得了吧，都买了，这14张耙子钱可都归你了。这两口子争执一会儿就吹灯睡觉了。程咬金一想，王二哥两口子睡觉了，干脆我把他们的耙子拿过来，我再看看，我再编。也搭着程咬金个儿高，他一抬腿就迈过小土墙去了，到窗户前一伸手就把这耙子抄起来了，抄起这耙子挑，往回一迈步，迈过小土墙，回到自己院里了。这回程咬金可不敢拆了，照着模样编吧，怎么编也编不上来。程咬金一赌气进屋睡觉去了。鸡叫三遍，这王二嫂催着王二哥起来，起来吧，再晚了可就赶不上有好地方了。王二哥起来穿好了衣服，洗了洗脸，漱了漱口，把屋门一推，怎么这耙子挑子没了？我说家里的，咱们这耙子挑子怎么没了？什么？王二嫂出门一看，得，挑子丢了，我这花褂子呀，我这鞋面啊，我这花啊，全吹了。这王二哥往程咬金他们家一看，家里的在那儿呢。这王二哥就诚心把声音放大了，家里的，这是谁把咱们的耙子偷去了？这王二嫂也挺机灵，王二嫂也把声音放大了，谁偷了我们的耙子了啊？编一手不容易，赶紧给他们送回来。这个时候程咬金的母亲刚刚起床，走到窗户前面一看，14张耙子捆了两捆，拴的还挺结实。丑啊，这耙子怎么这么多？你也编了7张耙子？哎呦娘啊，我照您编的那样也编了7张，哎，您看编的怎么样？老太太一看乐的是眉开眼笑啊，丑

0: 你编的可真好啊，这往后啊咱们娘俩可就不用发愁了。怎么样娘啊，不用卖私盐去了吧？这时候王家两口子就喊上了，谁偷了我们耙子了？哎呦，谁偷了我们耙子，赶紧给送回来吧。老太太一听就问程咬金，臭啊，这王家两口子喊什么呢？哎，我看看去。程咬金过来了，哎，我说你们两口子喊什么呢？兄弟，我们家耙子丢了。哎，那你冲我喊是不是说我偷了去？
1: 哎哎，不是，我没说兄弟是你偷的。
0: 没说是我偷的，冲哪喊？别冲我们家这边喊。哎，
1: 老太太一听就叫程咬金，丑了，你过来，这耙子是不是你偷人家的？
0: 哎，没偷，从他们那边抄来的。
1: 哎呀，你真想把我气死啊。我问问你，我变的那七张耙子呢？
0: 哎，都让我给拆了，我想学学。
1: 老太太长叹一口气呀，丑啊，你赶紧把王二哥他们两口子给我请过来。
0: 哎，我说你们两口子别喊了，过来吧，我妈叫你们呢。
1: 这两口子赶紧过来了。程大妈，您早起来了。他二嫂子呀，你这个傻兄弟呀，跟你们闹着玩呢啊，千万别过意，快把耙子拿走去赶集去吧。其实程咬金跟他母亲说的话，王二哥两口子听得非常清楚。王二哥也会说话呀，程大妈呀，这么办得了，我卖七张耙子，让我兄弟卖七张耙子，咱们两家分着去卖。老太太一听也只好如此了。他二哥呀，这么办吧，你先借给我们七张耙子，等我编好了呢，我再还给你。行啊，谁卖不是一样啊？把耙子一分，王二哥扛着七张耙子，这七张耙子就给了程咬金了。程咬金找了一根二尺来长的细竹竿，往耙子口里一插，
0: 娘，我卖耙子去了。
1: 臭啊，你就听娘一句话，你可不许打架呀。
0: 哎，娘啊，您就放心吧。
1: 程咬金一边答应着，一边往外走，迈大步，腾腾腾是直奔斑鸠镇。今天赶上斑鸠镇最大的集，四路口往里头进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这推车的、担担的、挎篮的、抬罐的，说说笑笑。这老程啊，就随着人群进了东街口。程咬金没卖过耙子，他进了东街口，抖丹田一声，他放开嗓子就喊：“
0: 哎，景爹太太程老虎卖耙子，改行了，不卖私盐，卖耙子谁买？”
1: 他往里挤着，一边跑一边喊：“
0: 哎，好便宜的耙子，程咬金卖耙子谁买呀？”
1: 有不少集上的人都听见了。大部分人全都认得这位净街太岁程老虎，机灵点的全都躲开了。看程咬金走到自己面前，哎呦，程大爷，您开市大吉，万事亨通，您卖耙子呀？
0: 哎，对对对，程大爷今天卖耙子。
1: 程咬金一看呢，临大街南北两边卖什么的都有，全都摆的是地摊。程咬金呢也想找个地方摆个摊儿，他一看，
0: 嘿，这地方挺宽敞，
1: 路北有五间门脸的一个大绸缎店，这个绸缎店叫兴隆绸缎店，这可是斑鸠镇的大字号。程咬金一看这门口挺宽敞，他就上了台阶，把耙子拿下来，打开了捆，把这七张耙子戳在门口的两边，然后程咬金往这一站，就好像一尊金刚罗汉。
0: 哎，谁买耙子便宜便宜，跟白给差不了多少。
1: 他这一喊呢，绸缎店的掌柜子听见了， 他出来一看，哎呦，怎么程咬金上我门前摆耙子卖耙子，我今天的买卖要让他搅了吧。来来往往赶集的人听程咬金一喊，走到绸缎庄前边都看程咬金一眼。这程咬金心说，都看我干嘛呀，我心里这还琢磨呢，我没卖过耙子，这耙子应该买多少钱一把呀，我要要多了没人买，我要要少了我程咬金可吃亏，吃亏的事我不干。程咬金正想着呢，就听人群里有人说话，众位乡亲们，请你们闪闪，我要买点东西。老百姓往旁边闪，程咬金顺声音一看，有打人群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看年纪50来岁，细条的身材，有点罗锅，光着头，没戴着帽子，挽着发髻，头上是别着一个竹头簪儿，身上穿着一件很漂亮的织锦缎的袍子，青中衣儿，青鞋白袜子，在肩膀上扛着个哨马子，这哨马子上头呢绣着四个字儿，这四个字儿是怀唐正印。程咬金再往这人脸上一看，心说这小子长得那么不地道啊，这个人长得獐头鼠目，兔耳鹰腮，满脸的奸诈。书中暗表他姓郑，叫郑怀唐，是斑鸠镇正南15里地郑家庄的人。这个郑怀唐长了这么大了，50岁了，他没干过一件好事，专门贩卖人口，坑蒙拐骗，做尽了坏事，所以斑鸠镇这一带老百姓没有不知道他的，都叫他郑坏人。这几天呢，这个郑怀唐家里要办喜事，要娶儿媳妇，所以今天赶集他要买2匹绞丝骡，要做骡帐。他走到兴隆绸缎庄门口，抬头一看程咬金，他心里哆嗦，心说这是谁呀，怎么长得这么凶啊，怎么这么喊着呢。可是买卖人在外头是和气生财呀，他不知道程咬金干什么的，他冲程咬金点了点头，满面带笑，然后一迈步就走进绸缎庄了。掌柜的辛苦辛苦。掌柜的当然笑脸相迎啊，买卖主来了，哎呦先生您好，您用点什么呀，伙计给先生倒茶去，先生您请坐。时间不大，小伙计把茶就端上来了。这位郑先生就问这掌柜的，我说掌柜啊，你们柜上有绞丝骡吗？有有有，您等着。时间不大，掌柜的拿过来素骡一匹，还有筛骡一匹。先生您看看这绞丝骡成色不错吧。郑怀唐翻过来调过去看了好几遍，掌柜的这匹筛骡多少钱呢？哎呀先生您用吧，价钱绝不会多算。说着话呢，就让徒弟把这骡给包上。郑怀唐用手一拦，掌柜的您先说说价钱，成交以后再包。哎呀还能给您多算钱吗？算您一个本钱吧，您就给1两1钱银子。郑怀唐一听一摇头，哎呦我说掌柜的，咱们可都是街面上跑的人呐，您可千万别杀熟，1两多银子那可贵一点不值，这么办吧，我给您9钱银子。掌柜的是连连摇头啊，先生虽然说这做买卖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这帽子大可不能大过一尺去，咱们都是老街坊旧邻居，您看这斑鸠镇上绸缎庄布店是一家挨着一家啊，说什么我也不能把主顾往外推呀、啊、您比我们盛名的多，我们绝不会要这么大的谎，1两1呀、啊、您挨家去问问，可不能再落价了。掌柜的您这说到哪儿去了，咱们乡里乡亲的甭说 我还您个价钱，就是赖着您要您两匹骡，你也不能驳我的面子，不是？小钱银子可确实不少了，不成，说什么也得一两一呀、啊。酒钱，这两个人呢是各不相让。郑怀堂呢，说着说着一回头，看见门口这儿站着程咬金，他干什么呢？他想找人给自己搭个话，帮着自己讨讨这价钱。他可错找了人了。这位郑怀堂冲着程咬金一抱拳，这位大爷，您说酒钱银子还少吗？
2: 哎，
1: 程咬金这聪明劲儿马上就来了，
2: 哎，我看酒钱银子少点，
1: 也就值酒钱呐、啊、大爷您说是不是？行了，你就给一两吧。啊，冲着你呀、啊、别人是一两也不卖呀、啊。郑怀堂呢是希望程咬金给打个圆盘，听程咬金这么一说，心里琢磨，一两一批也差不离儿啊，二两银子我买两批娶儿媳妇就够使的了。行啊，我也就是冲着您啊。郑怀堂的伸手就掏出二两银子来，老程就把右手伸出来了。郑怀堂一琢磨呀，我说给酒钱，这位大爷帮我打圆盘说给一两，这掌柜的可还没答应呢，干脆我就把这二两银子交给这大爷，让这位大爷呢帮我打的圆盘，所以他把这二两银子就交给程咬金了。程咬金也不客气，接过二两银子往怀里一揣，行啊，冲着你，哎，要别人我还真不卖，得了，你挑两把吧。这郑怀堂一愣，两只眼睛眨巴眨巴，瞧了瞧程咬金，我拿什么两把呀？哎，一两一把，二两两把，也就是你买呀，别人我还真不卖呀。您卖什么呀？哎，你看我卖什么？我卖耙子呀，一两一个，二两两把耙子。郑怀堂急得直跺脚啊，我娶儿媳妇我买耙子干什么呀？那你要卖什么呀？我卖骡呀。小子，你买骡为的是骡白面，再弄两把耙子捞柴火，连吃带烧，你小子不就全有了吗？哎呀，你说到哪儿去了啊？我不是买骡面的马尾骡，我买的是做床帐的丝骡。小子，你买骡你跟卖骡的掌柜的去说，你干嘛跟我说呀？急得郑怀堂眼泪都下来了。哎呦，我不是求您给打个圆盘吗？你求我打圆盘，为什么把银子给我呀？给我，我是卖耙子的，我就卖你耙子。我娶儿媳妇买耙子干什么呀？我不买，你把银子还我。程咬金一伸手，砰，就把这郑怀堂揪住了。小子，买耙子你还是卖了我？买了我就摔死你！你小子卖什么说？这郑怀堂一瞧程咬金就这么大的个儿，这手揪着自己跟大仆人似的。这一拳要揍到我身上，我还不满脸花呀！我买耙子，哪两把？一两一个，走你的！郑怀堂心里这骂呀，没办法，含着眼泪到门口挑了两张耙子，扛起来就走。这人群里边不少人认得他的。郑大爷，您不是要买骡吗？您怎么买耙子呀？哎呦，我要说买骡呀，可非把我摔死不可呀！郑怀堂都要气疯了，这绸缎庄的掌柜的也恶心呐、啊！好容易这笔买卖快做成了，让他给抢了。程咬金高兴了，程咬金接茬卖耙子，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问您关注健康吗？您想长寿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健康长寿，一场贯穿生命的优雅修行。在古希腊的神话中，人类被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专注于生存技能的学习，后半生则致力于灵魂的觉醒与升华。这种生命智慧与中国传统养生理念不谋而合。真正的长寿呢，从来不是简单的寿命延长，而是身心和谐、岁月沉淀后的从容绽放。当我们站在现代医学与传统智慧的交汇点上，会发现健康长寿的本质是一场贯穿生命的优雅修行。一是饮食有节，滋养生命的底层密码。《黄帝内经》开篇即言食饮有节，这一古老智慧在当代科学研究中得到反复的验证。地中海饮食模式之所以被世界卫生组织推崇，正是因为其遵循节制与均衡的核心原则，以橄榄油替代动物脂肪，用深海鱼油提供脂肪酸，搭配大量新鲜蔬果和全谷物，既控制了热量摄入，又保证了营养密度。日本冲绳岛的百岁老人比例全球领先，他们的饮食秘诀同样在于八分饱的习惯，每餐吃到七八分饱便停住，让肠胃保持适度运转空间，避免代谢负担。现代营养学进一步揭示，肠道菌群的健康直接影响人体免疫力，发酵食品如酸奶、泡菜中的益生菌能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膳食纤维丰富的燕麦、豆类则是益生元的优势来源。值得注意的是，节制并非苦行僧式的禁欲，而是对食物本味的尊重。正如法国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所说，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选择天然食材，减少加工食品，本质上是在为身体构建一道健康的防火墙。二是动静相宜，激活身体的自愈潜能。运动对于长寿的价值早已超越强身健体的表层认知。哈佛大学追踪研究发现，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如快走，可使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31%。但比运动更重要的是适度，过度锻炼反而会加速细胞端粒磨损，缩短预期寿命。中国道家致虚极守静笃的理念，恰与现代高强度间歇训练加正念冥想的组合形成奇妙呼应。太极拳作为东北运动智慧的代表，完美诠释了动静结合的精髓。其缓慢柔和的动作能疏通经络，配合呼吸吐纳可调节自主神经。而看似静态的站桩练习，实则通过肌肉等长收缩增强核心力量。美国美奥诊所的研究证实，长期练习太极的人群跌倒风险降低47%，骨密度提升显著。此外，每天15分钟日光浴促进维生素 D 合成，每周2次力量训练维持肌肉量，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抗衰老的立体防线。三，情志调和，守护心灵的清澈明净。情绪管理在健康长寿方程式中占据关键权重。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实验显示，长期处于焦虑状态的人，端粒长度比常人短30%以上。这解释了为何《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虽锦衣玉食，却因玉阶于心早早香消玉殒。相反，巴马长寿村的老人们普遍具有慢生活的心态。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对琐事淡然处之，这种心理韧性正是对抗慢性炎症的最佳良药。培养兴趣爱好呢，被视为最有效的情绪排毒方式。书法绘画时的专注凝神，园艺种植时的泥土芬芳，都能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形成正向情绪循环。 日本森田疗法强调顺其自然，与中国禅宗活在当下的智慧异曲同工。当我们学会接纳衰老带来的生理变化，不再执着于青春永驻，反而能获得更豁达的生命体验。四是社会连接，编织温暖的生命网络。孤独感对健康的危害堪比吸烟。芝加哥大学研究发现，缺乏社交关系的老年人早亡风险增加26%。反观那些长寿案例，往往伴随着紧密的家庭纽带或活跃的社会参与。荷兰鹿特丹大学的调查显示，拥有稳定婚姻关系的人群，痴呆症发病率降低50%，定期参加社区活动的老人，认知衰退速度延缓近1/3。志愿服务是建立深度社交的有效途径。美国经验分享计划组织让年轻人向退休者学习人生经验，同时陪伴他们就医购物。这种双向互动既缓解了老年人的孤立感，也赋予其价值认同。家庭聚餐时的欢声笑语，朋友间的嘘寒问暖，都在默默修复着现代社会日益疏离的心灵图景。站在人生的长河边回望，健康长寿从来不是某个阶段的突击目标，而是贯穿一生的生活方式选择。它要求我们在快节奏时代保持清醒，懂得适时按下暂停键，在物质丰裕之时克制欲望，回归简单质朴的生活本质。正如诗人纪伯伦所言，大地在歌唱，生命在舞蹈。当我们学会倾听身体的声音，顺应自然的韵律，岁月便会回赠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历经沧桑仍蓬勃跳动的生命之力。听众朋友，健康养生从你我做起，主持人张颖在这里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天天好心情，身体健康。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管制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能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及车辆绕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管制路段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二、施工时间，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交通管制方式：一、施工期间半幅封闭路段禁止通行，全程设标准化警示灯、警示标志、限速及导向指示牌，严禁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封闭区域。二、剩余半幅通行道路实行双向通行，全程限速每小时30千米，禁止超车、压线行驶、占道停车。三、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将根据现场实际车流情况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限流、间断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通行影响。四、绕行提示：一、小型客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严格服从现场交通安全设施指引及疏导人员的指挥，在借道通行的半幅路面内，务必减速慢行，依次有序通过，严禁抢行或穿插，确保施工路段通行安全。二、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建议大型货车、重载车辆以及超长、超重等特种运输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施工管制路段，选择规划绕行路线。五、绕行方案。本绕行方案主要适用于小型车辆、大型货车及重载运输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高速公路等周边路网绕行，避开施工管制区域。一、G303 右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辽源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业街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辽源方向；二、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梅河口方向来车可经东梁路转兴隆街后驶入 S209 拉小公路，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二、G303 左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可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隆街东梁路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梅河口方向；二、往高速黄河镇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辽源方向来车可经兴业街后驶入 S209 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5月22日。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6: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4: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6: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4: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7: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4: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6: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6: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1: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8: 我有很多钱呢。
1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9: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两碗面。
10: 不再加点？
9: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22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从皇家鹿苑的古法驯养到智慧鹿业的现代赋能，东风梅花鹿产业不仅守住了种源纯正的根，更拓展了全链条增值的路，让百年鹿苑焕发新生机。
1: 东风镇青山村采摘园果蔬大棚内生机盎然，果蔬产销红火。
0: 我县开展落实药械经营主体责任暨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学习培训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从清代盛京围厂的皇家鹿苑，到如今中国梅花鹿之乡的产业高地，东风用400年时光书写了一部从人工驯养起步、全产业链腾飞的养鹿史诗。今天我们一起回望东风梅花鹿养殖产业的百年变迁，见证小小梅花鹿如何撑起县域经济的大未来。东风是全国人工驯养梅花鹿的发祥地，早在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东风山林繁茂，野鹿成群，便是皇家围猎重地，梅花鹿成为宫廷珍稀贡品。随着经年捕猎，野生鹿只日渐减少，为满足宫廷供需，猎户赵允吉首创叫捕活鹿之法，在鹿蹄印必经之处挖坑设井，再以木棒架网护鹿无伤。捕获后圈养繁育，建起东风第一座鹿圈——腰鹿圈。光绪29年，清廷在东风敕建养鹿关山，封七品鹿达专司贡鹿，皇家鹿苑由此得名。新中国成立后，东风鹿业迎来规模化发展。1947年，中国第一家国营鹿场在东风诞生，此后9家国营鹿场相继建成，为全国14个省市输送万余只良种鹿，长期保持单产鹿茸与出口量全国第一。上世纪50年代，炸绒技师马兴泰独创马技炸绒技艺，造就细毛红地、根挺嘴头三圆的优质鹿茸，成为国内唯一获出口免检资质的鹿茸品牌。2005年，国营鹿场改制，个体养殖蓬勃兴起，东风鹿业迈入全民参与、规模发展的新阶段。进入新时代，东风以种源保护与科技创新为核心，推动养殖产业提质升级。2020年，投资1亿元建成全国唯一国家级吉林梅花鹿种源保护中心，保种规模达1000只，东风型梅花鹿实现良种率95%以上，全线搭建智慧鹿业平台，推行一鹿一马全流程溯源，养殖户实现智能化管理，养殖效率提升40%。如今，东风梅花鹿养殖规模达29.9万只，鹿茸年产量472吨，涉鹿产值突破90.1亿元。全县18家加工企业构建起药品、保健品、食品、化妆品4大品类176款产品矩阵。从传统家庭养殖到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从单一养殖到养殖加加工加文旅三产融合，东风鹿业已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400年风雨兼程，400年薪火相传，从皇家鹿苑的古法驯养到智慧鹿业的现代赋能，东风梅花鹿产业不仅守住了种

0: 元纯正的根，更拓展了全链条增值的路。未来，东风将继续以鹿为媒，让中国梅花鹿之乡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让百年鹿苑焕发新生机。
1: 眼下正是棚式果蔬大批上市时期，东风镇青山村采摘园果蔬大棚内生机盎然，产销红火。园区四季轮种的特色模式，让小小果蔬产业持续带动村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不竭动能。走进东风镇青山村草莓采摘园，连片的大棚整齐排布，暖意融融的棚室内生机盎然，红彤彤的草莓果实饱满，色泽鲜亮，掩映在翠绿的枝叶之间，果香清甜四溢。工人们穿梭垄间，忙着采摘成熟鲜果，精心分装打包，呈现出一派繁忙丰收景象。青山村采摘园是东风镇内较大的采摘园，总占地面积达13万平方米，共建有各类大棚65栋。依托设施农业的资源优势，采摘园大力推广四季轮种、错茬栽培种植模式，充分挖掘温室大棚土地潜力，打破季节种植限制，实现一棚多收、四季丰产，有效提升耕地利用率与农产品产出效益。目前除优质草莓外，采摘园规模化种植的黄瓜、萝卜等多种时令蔬果也陆续上市。
2: 草莓基本就是11月份就可以采摘了，到来年的是7月份。你看，就是黄瓜还有各种蔬菜，就是一年四季就不断了，我们循环着种。因为啥？咱家这是暖棚，也属于是四季棚，就是冬天天气再冷呢，我们棚着就是温度也够用，品种也比较齐全。老百姓随时随地来呢，都可以采摘到咱们的绿色食品。
1: 优质的生态种植、优良的果蔬品质，让园区农产品收获市场青睐。每到采收旺季，周边众多果蔬批发商都会慕名前来选购，销路持续拓宽。园区各类蔬果年产量可达100余吨，年产值突破300万元。
0: 为进一步规范全县药械经营秩序，压紧压实药械经营主体质量安全责任，提升从业人员法治素养和业务能力，近日县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全县落实药械经营主体责任暨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学习培训活动。全县药品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负责人等共计130余人参加培训。培训中，县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重点围绕2026年修订实施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核心条款进行细致讲解，系统解读药械经营企业法定责任义务、经营禁止性规定及相关法律责任。同时，工作人员还深入剖析典型问题案例，明确关键环节要求，引导各经营主体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条例修订的重要意义，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坚决杜绝非法渠道采购、销售假劣药械等违法行为。
3: 新规定不仅强化了全链条追溯和执业药师在岗履职要求，更是倒逼我们零售药店从传统的药品销售终端向专业的社区健康服务平台转型。未来，我们将按照条例中的规定结合到日常零售工作当中去，为百姓用药健康保驾护航。
4: 今后我们要加强员工培训，以更加严谨的态度、更加规范的管理，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坚守质量底线，守护群众健康。
0: 活动中，参会企业负责人还向县市场监管局递交了东风县药械经营使用安全承诺书。
1: 近日，吉鹿街道福北社区联合县医院开展主题义诊志愿服务活动，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切实提升辖区居民健康保障水平，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此次活动的主题为社区义诊暖人心，群众健康有依靠。活动中，县医院耳鼻喉科、内科、妇科等多科室骨干医师坐诊，针对不同人群的身体状况，医生一对一给出个性化诊疗建议、科学调理方案，耐心讲解常见慢性病的预防知识、用药禁忌和日常保健常识。

0: 时，引导居民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习惯。为进一步优化服务、关爱特殊群体，本次义诊专门增设上门问诊服务。据了解，此次义诊活动累计服务居民1000余人次，有效打通医疗服务便民通道，切实解决群众看病远、排队难、咨询不便的实际问题。
1: 下一步，会社区将继续联合共建单位开展各类义诊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利的医疗服务。
2: 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今天是5月22号，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共同追溯这一节日的起源，感悟生态保护的深层意义，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答案。过去， 由于频繁的人类活动致使物种灭绝加剧，遗传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特别是热带森林和湿地被大规模破坏，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关注。1992年5月，内罗毕会议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协议文本。1993年12月29日，《生物多样性公约》正式生效。1994年12月，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定每年的12月29日为国际生物多样性日。鉴于公共教育和增强民众生态意识，对在各层面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重要性，2000年12月20日，节日日期修改为每年5月22日，即生物多样性公约通过之日，旨在唤醒全球公众生态保护意识， 推动各国协同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的基石，维系着生态平衡、气候稳定与资源循环，更关乎人类生存发展与文明延续。中国是最早签署和批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始终坚定履行承诺和义务，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不断迈上新台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在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由形成共识迈向落实行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立足当下，设立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本质是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自省。 这一纪念日也提示我们当代人要摒弃肆意索取、粗放发展的错误理念，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科学观念，要做生态环境的守护者，敬畏自然、尊重生命、呵护生态平衡，拒绝滥捕滥猎，践行低碳生活方式。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神枪镇八方郭子兴带着焦孟二将偷偷摸摸进了树林，一看正好看着长帽，看穿仗打扮是个当官的，郭子兴心里头高兴，把宝剑往空中一举就要行刺。焦孟二将也没闲着，各把宝剑举起来对着武进忠武进孝就要下手。原来长帽这仨人，你挤着我，我靠着你，仰面朝天睡得正香，鼻子眼还带呼噜声，嗓子眼也发出嘟噜嘟噜的声。你别看正睡着呢，那宝剑刚一举起来，就见长帽冷不丁来了个大翻身。是翻身吗？底下来了个扫堂腿，啪这一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正登到神枪镇八方郭子兴的鹰面骨上。长帽是神力，郭子兴再没注意哪能站得住呢？哎呦，扑通啪摔了个狗啃屎。与此同时，焦孟两员副将也被武进忠武进孝踢倒，三小一跃而起，用磕膝盖顶住他们后脊梁，拧过胳膊是生捆上绑，捆的这个劲儿这个大呀，把个郭子兴疼的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捆完了，三小谁也不说话，放在地下当枕头重新躺好。接茬还睡，嘿，这三家这个倒霉。郭子兴心说是怎么回事，睡着觉就把我们抓住了，哎呀真是有苦难言。正在这时候，他手下带那二三百人一看主将被擒，心中慌乱，转身就要走。谁知道长帽领着这些军兵一跃而起，把这二三百人包围，纷纷拿获，一个受伤的，一个死的也没有。当兵的一看主将睡了，哎，我们也接茬睡了，都拿他们当枕头重新睡，这一觉是睡到大天亮。等长帽醒了之后，把眼睛揉揉，哎呦，哎，好睡好睡，哎，哥们起来起来起来，天亮了天亮了。武进忠武进孝也蹦起来了，揉了揉眼睛，伸伸懒腰，哎呀，真香！哎呦，不过这胳膊腿有点不得劲儿啊。呀，王茂，这怎么回事？说着用手一指这仨人，长帽假装糊涂。
1: 哎，睡睡觉怎么睡出仨人来？我说你们仨哪儿来的？
0: 郭子兴啊，鼻子都气歪了，心说话你甭给我装蒜了。把我们抓住了你还不知道呢，还哎哎呀，可惜我神枪镇八方威震南齐省，今天落得这般惨境。郭子兴是摇头叹息，低头不语。这是当兵的报告，说这拿过二三百人，长帽挺高兴，
1: 好，都记首功一件。
0: 正说着，就听见三声炮响，蓝旗官报告，西吴贤王朱元璋军士刘伯温率大队赶到。因为朱元璋亲统精兵赶奔瓜州救常遇春，让长帽三个人为前部正印先锋官。长帽三个人比赛在头前先跑起来了，把大部队远远地甩到后边，隔了一夜今天才来到。朱元璋把御营扎下，吩咐一声升帐议事。这时候长帽手下的火头官，就管火势那总头，哭哭咧咧进来了，参见主公军事，我告长将军一状。朱元璋就问什么原因告他，我主公没这么领兵带队的，我参加义军近十年了， 还没见过这当官的，没事他们仨赛跑，我们在后头能跟得上吗？连锅带盆带米带面全都跑丢了，昨天就没吃着饭，今儿还饿着肚子。主公，这兵我们没法当了。朱元璋闻听又好气又好笑，心说长茂没你这么损的，但是一个小孩子你能把他怎么样呢？只好用好言安慰火头官，让他下去，告诉御营之中有的是米面，马上埋一锅造饭。另外传旨把长茂三位小英雄叫上中军保障。三个人乐乐呵呵到了里边，给主公跟军士行礼，就把昨天的经过讲了一遍。朱元璋也表扬了三将，因为三个人立了功啊，做着梦就抓了仨人，吩咐一声把郭子兴、焦梦二将推上来。一开始这三个人立而不跪，是横眉立目。朱元璋现在学会用人了，一点都不生气，来到下面亲解七绑，把自己的玉带解下来赠给郭子兴。郭将军，我朱某正在用人之时，元人气数不长了，如蒙郭将军不弃，愿意随朱某共他天下，将来把江山得了，你也算开国的勋臣，小王这厢有礼了。郭子兴深受感动，心说我是个俘虏啊，人家一句话我就粉身碎骨，哦，朱元璋这样礼贤下士，干脆投降得了。三人跪倒在地给朱元璋磕头，愿意投降。朱元璋接封为将军之职，长茂、武进、忠、武进孝都立下大功一件，当兵的各有升赏，抓住那俘虏一概释放。朱元璋就问郭子兴说，孤这次来主要解瓜州之围，救怀远黑太岁常遇春，但不知瓜州有多少兵马，领队的是谁？王家千岁。这瓜州的主将姓胡啊，叫胡神，有个绰号叫镇三江。胡神这个人兵马纯熟，武艺精通，这个人还不说，他有个女儿，这个姑娘叫胡金兰。哎呀，自幼受高人的传授，武艺精通，马上部下无一不能，那是胡神的左膀右臂。同时这个胡金兰排兵布阵、斗野埋伏，样样精通，不愧是女中的魁首。长茂一听，
1: 那这小姑娘多大了？
0: 今年19岁。
1: 19？哎呀，比我大好几岁。
0: 武进忠掐了他屁股一下，呸，没脸，你问这有什么用？长茂一吐舌头，不言语了。郭子兴接着往下说，说胡神手下有精兵10余万，现在把瓜州困了个里八层外八层，常六爷中了人家的疑兵计，结果被包围了，粮饷粮台全被人家截住了，如果能剩得了胡家妇女，自然就能把常玉春救出来。朱元璋一想怎么办呢？哎，跟军师一商议有主意了，让常茂带着粉哪吒、胡德济、武进忠、武进孝、常林、常胜这几员小将军闯连营，赶奔瓜州城下，先跟常玉春见面，看看城里的情况如何。双方约定半夜3更天里营外合，举火为号，破敌兵，解瓜州之围。当时把长茂叫上，这一交代，长茂高兴，妥了，茂太爷一定能办到，走。要不怎么叫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年轻人都有个猛劲儿。再看几员小将班安任邓飞身上马，一兵一卒都没带，是赶奔瓜州城。 一边走着，长茂往左右看看。
1: 我咱小哥几个都凑在一块儿了，我说几句话，你们爱听不爱听？
0: 大伙就问，有话请讲吧。
1: 我说了啊，碰着谁别挑理。我记得老师跟我说过，将相本无种。

男儿当自强，就是说那个当将的当相的没有那种，哎，像种地似的，种上苞米出苞米，种上小麦出小麦，不是那么回事，没种。应当男儿当自强，你看都是两个肩膀的扛个肉球，都有鼻子眼睛嘴，这玩意儿可不一样啊。我听长的也不是吹，子一辈父一辈都是英雄好汉。拿咱爹来说吧，怀远黑太岁常遇春，那是多大的能耐，乱石山结拜棍打石蛮王撒母野汉，到了后来马踏五科场枪挑贡院墙，力胜时节威震五科场，丢斗丝龙袍跳台救群雄，张一门力托千斤闸马踏良乡县，摔死金头王碰死银头王，把个老坨坨吓得哗哗哗都尿裤子里头了。哎哎呀，我爹后来一声炸山口枪挑铁花车威震乱石山，哎哎，就甭说了，那露脸的事都露到天边外头去了。可我爹呢是英雄，帽太爷也不含糊啊，这刚一出世大闹太平府，一座对四座，把个李信哎这些小都给整死了。哎，你们都看见了，这一次领兵带队射骑兵又抓住三将，这玩意我觉着帽太爷这能耐也够大的了。我说你们我怎么说呢，有帽太爷露脸吗？啊，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不服气儿比比看，这回上瓜州解围，你们哪一个敢暴打前敌，赢得了那胡神还有那大妞叫胡金兰？啊，你们敢吗？你说长帽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他嘚不嘚嘚不嘚这么一说，众人都不爱听了，尤其是粉哪吒胡德济气得剑眉倒竖虎目冤翻，心里说话，长帽你口气可太大了，不错，你们老常家是露脸也做了些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你也不能一手遮天呢，哦，别人都是饭桶，我们老胡家也狗屁不是。胡德济心这么想，比他们岁数大能说犟嘴吗？不过他这心里可就憋上劲儿，心说我胡德济非得露出两手让你姓常的看一看不可。那武进忠武进孝呢，人这俩人挺好，听了跟没听见一样，心说话，爱英雄就英雄，爱狗熊就狗熊，我们一不争二不抢，反正跟着混饭吃呗。长帽这么说着，他们嘻嘻嘻就笑，边说边往前走，就来到援兵的连营。这个连营就在瓜州的外围啊。长帽一抬头，哎，来了，呵呵，准备啊，一鼓作气咱闯进去。再看几员小将把武器收拾好了，把马的肚带连紧几后，长帽把禹王神槊往空中一举，喊了一声冲。再看几匹战马以及部下的人都像飞了一样是直扑袁家的连营，那援兵上哪挡得住去，正好比虎入狼群一般，杀的援兵援将是望风而逃，哇，可了不得了，哪来这么几只虎。长帽是一马当先，禹王神槊所到之处刀枪乱飞，死尸翻滚，这匹战马在死人的身上来回乱蹬啊，这一口气就杀透重围，来到瓜州的城下。长帽把战马带住，我咱这有死的没有？一个两个的，哎，行哎，都活着呢。武进忠、武进孝把汗擦擦，都活着呢，一个有事的都没有。来来，叫城。往前又走了不远，来到瓜州东关家，几个人仰面抬。

0: 头往城上观瞧，长茂就喊开了：“
1: 爹，我说爹，你还活着没有？哎呀，爹呀，茂太爷来了！”
0: 这底下一阵乱喊，守城的军兵透过垛口往下看了看，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我说这谁？哟，那不是粉哪吒胡德济胡将军吗？咱的救兵来了！救兵来了！救兵来了！当时军心振奋，当兵的问明白了，马上顺马到下城，到帅府给常六爷报告。现在常遇春追悔不及，为什么呢？没想到中了敌人的埋伏，被困到瓜州，现在把战马都杀着吃了，再有几天援兵不到，军兵非得昏昏饿死不可。六爷心想，我领兵带队前半生什么战场没经过，没想到在这中了埋伏，这就叫艺高人胆大，骄者必败呀。我见着元帅军师，我怎么交代？这两天常遇春就睡不着，估计着主公朱元璋肯定能派救兵。哎，今儿个来了，六爷高兴，率领天府大将赶紧来到城头之上往下观瞧，一看儿子都到了，还有五世弟兄胡德济众人，六爷心花怒放：“猫啊，你来了！
1: 儿子，爹，你还活着呢你！我心里饿死了呢。爹爹，我奉主公军师所差，到里边报号，先跟您见见面。今夜晚间三更天，举火为号，里营外合，大破敌兵。这回您就没事了。”爹，您转告全营将士放心吧。
0: 好孩子，要那么说我就等到半夜，
1: 您就等半夜，白天好好睡一觉啊。现在我马上回去见主公交令，咱就这么一言为定了。
0: 常遇春有心开城，长茂一合计耽误功夫，进城不进城都这点事儿，既然父子见面就算了吧。小将军跟常遇春告辞，六爷做准备咱不说，再看小哥几个拨马又来闯连营，这哪是连营，成了市场了，随便溜达。可再想出去也已来不及了，就听见援营炮号连天，一支精兵拦住去路，为首秀旗招展一员老将军立马横插就拦住去路。老将是谁？就是郭子兴提的镇三江胡神。哟，这胡神长得跟画上画那个龙王爷差不多，这个脑袋长得七浪八叉，一个坑一个包的，满脸嘎哩嘎哒，全是骚皮疙瘩，另外脸上带着厚厚一层水锈，有经验的人看得出来，这人经常在水里头，不用问，水里的功夫一定是出众。年纪在五十挂零，身体高大，肩宽背厚，膀大腰圆，头顶铜盔，身披铁甲，胯下青鬃马，掌中三股托天叉，那叉苗子也有二尺多长，叉杆也有叉杯粗细。在他的身边背后有二十多名女兵，在女兵的正中有一匹桃红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再看这姑娘头上顶着七星花的峨眉冠，身披百花袍，内衬金锁连环甲，一双玲珑透体的小战靴插在金凳里面，斜挎百宝囊，在手里的擎着一条兵刃，名字叫七宝独龙铲。手下的女兵各抱双刀，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长茂看罢多时，
1: 哎呀，有意思，连公带母都来了。哎哎，我看见没看见，这老糟头。

0: 大概就是那姓胡的，看我对付的啊！你们给我压住战条！长茂马到阵前，把禹王神槊往肩头上一担。
1: 老头，你挺好啊！你是谁呀？啊？
0: 来的正是胡神，因为刚才有人闯连营，他得着报告，怒从胆边生，马上点兵前来追赶，迎面正好遇上闯连营这些人。胡神把军队摆好了，列开阵势，正然观看，就见一员小将来到自己的马前，说话这声是贼难听啊。胡神等仔细一看，呵，世界上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呢？这什么模样？这是
2: 不错，正是本帅。来者为谁？
1: 不认得我呀，茂太爷。
2: 废话，
0: 你说清楚点，你是谁？太爷。
1: 哎，对了，没说清楚，城里的被包围那个常玉春，你知道吗？那是咱爹，我是他二儿子，叫常茂，所以大伙儿都管我叫茂太爷，你呀、也这么叫得了。
2: 呸！小娃娃，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竟敢闯连营前来救常玉春，可知道俺胡神的厉害？老头子拍马舞叉，是大战长茂。他认为这小孩有什么能耐？跟猴骑骆驼一样，就你这个熊样，你还能打仗啊？哪知道一伸手，没有三五个回合，三股托天叉正碰到禹王神槊上，那老头哪架得住？他人这叉飞出有30多米远去，啪啦啦啦落到地下，把胡神震得两背酸麻，说声不好，拨马就走。长茂能叫他走吗？飞马过来，两匹马挨近了，再看长茂，哎，把禹王神槊交到左手，探出右手，咔嚓抓住胡神的判甲丝绦，你过来吧，你把胡神是走马活擒。一点灯马圈回来，回归本队，把胡神往地一扔，再这边扑通，哎呦，没把老头拽的两头冒了泡。武进中武进叫过来，解开判甲绦，把胡神生捆上绑。武进中武进叫还吹呢，我就你这样的还领兵带队，哎，闹了半天是个老饭桶，说的口气倒挺大，没有真才实学。哎，你看看，被茂太爷一伸手就把你抓住了，你丢人不丢人？我你还叫我，我叫你叫唤，我叫你叫唤，乒乓乒乓，给胡神来对嘴巴。胡神这阵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啊。老头子在这后悔，没办法呀。安下他不提，单表长茂，二次来到两军阵，点手叫阵。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胡神被捉，他的女儿胡金兰，哎呦，把个姑娘给气的，带着女兵女将就来到阵前，把七宝都中铲在手中一晃，直取长茂。我说丑鬼，你是哪里来的狂徒？快把我爹爹放回来，咱们两下罢兵，这是你的便宜。如不听姑娘的良言相劝，今天我叫你铲下做鬼。
1: 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大姑娘都带吹牛的。我姑娘，你在屋纳个鞋底儿，绣个花多好，就你这样你还能打仗吗？哎，茂太爷是堂堂男子汉，能跟你一般见识吗？你等着，我给你换个人。
0: 长茂真不累打，一拨马回归本队。
1: 不是，你们看一看，这谁去合适？
0: 武进中一看，我去，撒个飞毛腿，一晃掌中这对毒龙双拐，来在两军阵。这武进中也是个顽皮的孩子，把毒龙双拐往左右一分，我说姑娘， 小生这厢有礼了。我先介绍介绍，我爹叫武殿章，我是的长子，叫武敬忠，今年还不算大，18岁。姑娘，你看看咱们两个人，哎，年貌相当，这个要呸！胡金兰脸都气红了，你哪里来的狂徒，招产！我说姑娘，你怎么这么无情啊？一家女百家求嘛，这算个什么呢？又要急了。好嘞，你不仁就许我不义。吴敬忠是轮拐就打，真打不过这姑娘，几个回合败归本队。吴敬孝也上去了，几个照面也败下来了。长茂一看，就别打了，你一群饭桶，我看呢这么办得了，咱这小模样姑娘瞅着就烦，非得我胡德济哥哥不可。哎，小白脸，你过去得了。反乐杀胡德济，双脚点凳，一晃宝铲，还要大战胡金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此刻是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知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黄天霸和赵壁领着人到了弥勒寺，一心想抓住彩绘阿贼一只蓝蓝勇，结果扑了空了。出来发现一具小和尚的尸体之外一无所获，乘兴而来是败兴而回。黄天霸急性子是垂头丧气，又跺脚又咬牙。赵壁乐了，我说老兄弟你真短练啊，你怎么这老毛病老爷不改，干什么事都着急，要像你这样还能活多久啊？哎，人呐胸宽似海，着急是要着急，你不能总是这样。赵大哥，你说咱们这么多人就抓不着一个采货贼，要咱有什么用啊？说的是，但你别忘了他在暗处咱在明处啊！哎，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该报没报时刻还没到啊！别着急行吗？我听哥哥的。赵壁告诉人，咱那小和尚的尸体抬着。大伙不明白，赵老爷那抬着个，你抬着吧，抬回衙门，派人在这看着。庙宇留下官人守候，抬着小和尚的尸体回到知府衙门。石大人等信儿呢，听他们一汇报，石大人也泄气了。哦，这小子特意的狡猾，可能事先闻着风逃跑了。正是，大人呐，我们没算白跑，有个小和尚的尸体我抬回来了。哦，什么意思？大人您还不明白吗？没等赵壁再说什么，施大人眼睛一亮。哦，明白了明白了，赵壁啊，你做事想的真细腻，我全懂了。好了大人，咱这叫心有灵犀一点通。黄天霸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有很多人拨了脑袋不知道什么用意，也不知道石大人和赵壁打的什么哑谜。石大人马上吩咐一声到死求饶，把和尚海峰给提出来了，二次过堂。海峰啊在这几天经过精心的调制，上了止疼的药，这体质啊恢复了不少，另外吃的不错，每顿都离不开肉。为什么这么善待他？这是施大人和赵壁关照的，留这个活口有用，所以才照顾他。这晚上一过堂，和尚一琢磨，这么快就处决了，我的大限已到，砍我的脑袋。又一想不至于，大概还想问我的口供。你问什么呢？就这点事儿明摆着的，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反正和尚也豁出去了，该吃我就吃，该喝我就喝，宁愿落一个饱死鬼撑死鬼，也不当这饿死鬼。他也不在乎，提到堂上了。这回啊他吸收教训了，到了堂上老老实实一跪。大人一看跟当初大不相同了，我说海峰和尚在，你提供的情况说一只蓝蓝勇在你的寺里头听信儿，是不是？没错。我且问你，庙上一共多少人？哎呀，我那小庙不大呀，同共我们师徒二人，再加上一只蓝蓝勇，仨人呗。哦，这对上号了。实话对你说，蓝勇我们没抓着，扑空了，那跑了呗，那想比猴都尖，比老神童都多八套，肯定是见识不妙，撒丫子撩了，这有什么奇怪的？那么他跑不跑咱先不说，你那个小徒弟 叫他给杀了。
1: 不可能，我那么善待他，他怎么可能下此毒手呢？你不要挑拨离间。
0: 是吗？好，
1: 抬上来。
0: 把小和尚的尸体抬上来了，往海风和尚面前一放。海风一看，啊，太惨了，气管拉断了，身中三刀，血都流尽，人都有点风干了。哎，徒弟，赵碧过来了，我说海峰啊，瞧你交的朋友，你真是啊不长眼睛啊！我再告诉你啊，我们去搜弥勒寺的时候，发现你那箱子柜全打开了。可能你这些年存的家底儿都叫伊之兰掏空了，还杀死你的宝贝徒弟。我说这叫朋友，这叫冤家。嗯，蓝勇太恶劣了，他不是个人，他是个畜生啊！我可惜你出家多年，怎么能交这么个朋友？和尚一听这话，就一激骂开了，祖宗奶奶骂蓝勇。我不能出去了，我就变成厉鬼，我掐死你个猴崽子！蓝勇啊，你不是人！大人问他，我海峰啊，你想抓住蓝勇不想抓住？当然想抓住。那你再提供提供，他可能逃到哪儿去？哎，我们抓他，替你出气，你看怎么样？给你徒弟也报了仇了。嗯，大人，我说话你相信？
1: 当然相信。
0: 今天你看是过堂吗？我们是请你来参谋这件事情，你犯罪的事情搁在一边，起码你少遭点罪，还能减轻你的罪名和痛苦，你说是也不是？
1: 嗯，说的有理。如果大人要相信的话，我可以说点，但我可不保险啊。这小子比猴都尖，能不能上那儿去，能不能回家，还在两可之间。你们如果再扑空了，可别说我撒谎。
0: 怎么可能呢？海峰啊，说吧，他可能上哪儿去？
1: 我想想啊，我想这小子肯定回家了。因为前些时他跟我说过，他说施大人坐镇苏州，形势太紧，他在这活动的余地很小很小了，打算远走高飞。我问过他，你能投奔哪儿去？他说他先回家一趟，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完了，远走高飞，哪儿都能安身立命，这是他的原话。我估摸着这小子肯定回家了。他家在何处？家在苏州北关外兰家寨。我再向您提供个情况啊，伊之兰蓝勇亲哥俩，他哥哥叫蓝猛。别看是一母所生，两人截然不同。他哥哥蓝勇是个好人，哎，为人忠厚，可也会武术，从来不欺负人。他跟他兄弟根本就不和，因为伊之兰蓝勇的所作所为缺德带冒烟，他哥哥是坚决反对，见头骂头，见尾骂尾，百般的规劝他就是不听，结果哥俩分了家了，把祖上留的财产一分两半。人家哥哥过得挺好，他是个败家子儿，把家里分的点东西全都挥霍尽了，有时候回家还讹他哥哥，管他嫂子哥哥要钱花，就是这么个臭无赖。据说嘛，还某某人欠他不少银子。他既然要远走高飞，没钱不行。我想他肯定回家了，去凑钱去了。凑完钱他就跑。你们要抓他，还得快点。晚了他又跑了。嗯，还能提供什么线索？哎，我脑子挺乱。现在我想不起来了，容我回去想一想，向大人禀报。
0: 好，
1: 戴先生， 好生款待。赵壁就说，从今儿开始让和尚别吃素了，改成吃荤，给他炖肉烙大饼包饺子蒸馒头。哎，
0: 真就这么做的。其实这和尚也是假和尚，表面上吃斋念佛，暗地之中什么都干，大鱼大肉没有不造的时候。把他带下去了，仍然是对他不错，留着有用，没用了再处置他。大伙一上令，兵贵神速，兵发拦截战，越快越好，必须得抓紧破获此案。为什么呢？就在这几天当中，形势对施大人极其不利。他爹静海侯施琅派人用600里加急给他送了一封信，他看完之后脑袋都疼，不知道是谁暗中下绊子，把施大人告到朝廷去了。皇上知道不知道不清楚，但朝里轰扬动了，说这施大人施不全有负圣恩，自从到了苏州地面上之后，贪图安逸享受，很多棘手的案子都破不了，老百姓是怨声载道，这种官不配在苏州，希望吏部和朝廷把他给调走，降级使用，或者把他的官给撸掉。刮起这个烟圈来了，静海侯石朗十分担心呢，告诉儿子，你怎么了你啊，你手下那么多人，你都破不了案子吗？当然我知道这是谣言，但是对你我极其不利啊，孩子你可千万注意。施大人百思不得其解，不知得罪什么人，暗中使绊子。不管怎么说，这案子你真没破，叫人抓着借口了，能不上火吗？所以施大人责成黄天霸和赵壁全力以赴抓捕一只兰，说什么把他逮住。会议决定之后，第二天大家是闻风而动，都骑着快马赶奔兰家寨。书说简短，离着兰家寨3里地，大伙下了马了，留下人专门看着马匹，拉大网分散的慢慢靠近兰家寨。头一波就是黄天霸和赵壁，后头跟着周武和大汉孙奇，带了4名差人，一共8个人。这伙人是先锋部队啊。等到了兰家寨一看呢，是个大镇子，住着好几千口人呢。一打听，大部分都姓兰，都是大家族。他们呢也没穿官衣，谁也不知他们干什么的。赵壁会说话，就打听。接问一声，有位叫蓝猛的蓝大爷住在哪儿？啊，蓝大爷，你往前走，门前有4棵龙爪槐，哎，黑油漆的门楼，那就是蓝大爷的家。挨着他还有个黑门楼，那个黑门楼是蓝二爷的家。您别走错了，蓝大爷、蓝二爷，大爷叫蓝猛，二爷叫蓝勇。
2: 啊，谢谢了，谢谢。
0: 看来海风和尚没说瞎话。他们在那大门前来回溜达了几趟，发现门户关闭着。哎呀，一瞅白天街上不少的行人呢，对抓差办案不利。先候着吧，天黑了再说。先踩好了道，退下去了，找个没人的地方。买了点干粮，大伙是饱餐战饭，在这忍着。黄天霸看了看天，嘿，
1: 这么慢呢？
0: 赵壁一乐，说：“老兄弟，你怎么老犯急呀？”
1: 哎呀，我恨不能把这个淫贼当时抓住，谁不想这样？哎，别犯急，慢慢来。咱来个慢中求快，哥哥说的对。
0: 好不容易盼着天黑了，
1: 你想寨子里的人，那年月晚上又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夜生活，那晚上关门就睡觉呗。
0: 早早的上了门，指着灯，兰家寨是一片漆黑。黄天霸一看行了，别再等，跟赵壁商量之后，八个人悄悄的进了兰家寨，先来到蓝勇他们家的黑门楼，到老二这儿，这就是一只蓝蓝勇啊，飞身行跳进院里头，一搜啊，没人，证明这小子没回来。为什么呢？发现屋里的桌椅之上竟是灰尘，那门上都夹着锁呢。哦，没回来，能上他大哥那去？大家心里就没底了。哎，再到蓝猛家看看吧。紧跟着他们到蓝猛的门楼，合计人家又没犯法，我们揉揉在墙上来回蹦，与理不合，是不是正大光明的说明来意呢？嗯，海峰说了，老大是好人。正在犹豫之中，好嘛呀，这院里传出哭声，紧跟着传出笑声，这声音都发声。

0: 你说这玩意儿又哭又笑，吓人不？
1: 黄天霸脖子冒凉气儿，小脑瓜照壁，吓得出了个虚功。哎，
0: 我这怎么回事？这谁呀？这大老爷们的声音，
1: 再也不能叩门了。他们几个人飞身行，跳上大墙，胳膊肘挂墙头，探身往院中观瞧。他这院可不黑，有天灯杆子，有钱的人家都这样。院里的卖根杆上头挂着灯笼，哎，这叫偏灯，这一照院里都亮，活动都方便。没钱的人当然支不起了，哎，你想点这一宿得多少油啊？要点蜡得换多少根啊？他心疼，有钱人家则不然，所以这偏灯点着锃明刷亮，看得清清楚楚。再一看正中央五间房子，靠着东边长着灯呢，屋里是谁不清楚，往院里看，在偏灯杆子下边坐着一条大汉，拿着脑袋咣咣咣撞这偏灯杆子，那是真撞，一会儿咣咣咣捶壁，又跺脚又哭又笑，是个疯子。这不疯人怎么能这样呢？一看他长得是虎背熊腰，面赛滨州铁，挺阔气挺威武的那么一条汉子，从年岁上判断，好像海风和尚介绍的就是蓝勇他哥哥蓝猛。不，蓝猛怎么这样？这和尚没说呀。再不能等，几个人飘身行，跳到院中，过了呼啦把这主给包围了。黄天霸刚要说话，赵壁一摆手，我说，赵壁不是捡能耐，赵壁这个嘴皮子特溜，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黄天霸不行，黄天霸气儿粗，所以天霸也愿意叫赵壁问话。赵壁过来看了看，这位连哭再喊，闭着个眼睛，脑袋都撞漏了，快，那血往下直淌。哎，我说老兄。老兄，老兄，我是谁你认识不？啊，老兄，天哪，这位什么都没听见，等听见有人喊他叫老兄的时候，他把眼睁开了，天，一看面前站着一大片生人，他立刻警觉起来了，一咕噜声站起来了，拉着架子要拼命。你们，你们是什么人？赵壁一听不傻，也没疯，疯子傻子说不出这种话来。我说老兄啊，我们是什么人不关紧要，请问您是叫蓝猛蓝大爷吗？
2: 你们怎么知道的？
1: 好，是不是？
2: 是啊。
1: 那好，你既是蓝大爷，我们就报同名姓，瞅着没？我身后这个漂亮小伙是苏州府八班大都头黄天霸，瞅着我没？苏州府八班副都头小脑瓜赵壁赵连成。瞅着后面俩大个吗？大汉孙奇、周武，后边都是半差官，我们都是国家的官人。
2: 哦，你们干什么？
1: 干什么？我们抓差办案来的。请问你告诉我们，蓝勇是不是你兄弟？
3: 他是个王八蛋。他是个好崽子，他不是人，他是畜生，他怎么能是我兄弟？
2: 怎么是我兄弟？哈哈哈！
1: 这一句话碰到他心坎上了，又发疯。黄天霸就起急，你说这问他这话呢？他哭起来没完。赵壁一摆手，那意思你叫他发泄，发泄完了，他心里不憋闷了，再问。也不能着急，他又喊又叫半天， 赵壁一看他是满头大汗，一伸手拽出个手绢来给他擦吧擦吧擦吧。
3: 他不是我兄弟。
1: 哎呀，你恨他也罢，怎么的也罢吧，一笔写不出俩蓝字来。据我们所知，你们是一条长的爬出来的，对不对？你不承认也不行。他在家没在家？在你这没在这？
3: 在这。哟，
1: 黄天霸眼睛就一亮，他在什么地方？
3: 在这是在这，现在走了。
1: 走了？
3: 哎呀，什么时候走的？
1: 前后差不了半个时辰，
3: 就是你们来的半个时辰之前，他把这丫头走了。你们到屋里去看一眼，我求求你们。
1: 大伙一看屋里长着灯呢，他这般模样肯定是有事儿。进了屋还没等发现什么，提鼻子一闻一股血腥的味儿，撩帘往屋一看，啊，一个女人尸首两分，身子在地下，脑袋咕噜到床上，有一个小孩五六岁，小男孩愣给腿给掰下来，脑瓜给砍下来，遍地都是血呀，这血腥味刺鼻子。黄天霸看了一眼就一皱眉，赵壁一看，哎呀，造孽造孽，无量佛呀，弥陀佛。哎，看完了退出来了。我蓝猛啊，屋里死的是什么人？
3: 那个女的是我媳妇，死的那孩子是我们家的宝贝哥的我儿子。怎么死的？都叫蓝勇这个畜生给杀的。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关于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能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及车辆绕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管制路段，G303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二、施工时间，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交通管制方式：一、施工期间半幅封闭路段禁止通行，全程设标准化警示灯、警示标志、限速及导向指示牌，严禁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封闭区域。二、剩余半幅通行道路实行双向通行，全程限速每小时30千米，禁止超车、压线行驶、占道停车。三、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将根据现场实际车流情况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限流、间断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通行影响。四、绕行提示：一、小型客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严格服从现场交通安全设施指引及疏导人员的指挥，在借道通行的半幅路面内，务必减速慢行，依次有序通过，严禁抢行或穿插，确保施工路段通行安全。二、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建议大型货车、重载车辆以及超长、超重等特种运输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施工管制路段，选择规划绕行路线。五、绕行方案，本绕行方案主要适用于小型车辆、大型货车及重载运输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高速公路等周边路网绕行，避开施工管制区域。一、G303 右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辽源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业街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辽源方向；二、往梅河口方向， 当 G303 极恶公路右幅封闭时，梅河口方向来车可经东梁路转兴隆街后驶入 S209 拉小公路，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二、G303 左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极恶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可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隆街东梁路驶入 G303 极恶公路，驶向梅河口方向。二、往高速黄河镇方向，当 G303 极恶公路左幅封闭时，辽源方向来车可经兴

0: 去第一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0: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2: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3: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4: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

0: 丽江华亭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

0: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同：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

0: 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1: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2: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3: 我国将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5: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4: 航天员张志远说，
6: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4: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7: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4: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庆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8: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4: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9: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颖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4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颖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4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

0: 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1: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0: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2: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它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3: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0: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4: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5: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7: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6: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7: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6: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7: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6: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1: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2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

0: 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1: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2: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0: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3: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0: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4: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0: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5: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学校科目的要求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6: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7: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远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8: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万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6: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9: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2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12: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 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1: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2: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14: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13: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15: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16: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14: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11: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9: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15: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9: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15: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9: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15: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9: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1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率国务院工作组赶赴广西柳州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协助指导地方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今天，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先后两批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今天，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3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3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穆尼尔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后，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最新通报，通报指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涵盖了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类型的商船，它们均已提前取得通行许可。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全程负责了协调工作，并为这些船只提供了安全保障。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在通报中特别强调了对该水域的掌控力。通报还指责美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破坏了地区安全。通报同时表示，尽管面临这些外部干扰，伊朗方面仍在稳步推进海峡的智能管控，并将继续坚决维护这一重要水道的航行安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堂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美国近期称将暂缓实施打击伊朗的计划，伊朗表示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巴基斯坦等多方也在积极斡旋双方重启谈判，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发展？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与印度分别试射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到底有哪些深层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国际热点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再次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据日本媒体5月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陆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而去年9月美日举行联合演习期间，美军也曾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那么美军再次借演习的名义部署低风，是在为常态化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进行试探吗？
1: 确实有探路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低风系统主要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最大射程1600公里左右。从战略操纵手段来看呢，这1600公里这个射程不是很远，它在美国本土，在这个关岛，如果说部署的话，很难威胁他的对手，所以呢，他需要靠近他的对手进行部署，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常态化的威慑，实现这种随时能发射的能力。所以之前呢，他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把这套系统部署在伊岛链，像之前部署在菲律宾，那么去年呢，也曾以演习的名义呢部署在日本几个月，那么下一步呢，我相信他有可能要考虑常态化在日本进行部署，那么这次呢？主要是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探路，因为呢，无论是日本当地的民众还是周边国家，都对美国在日本部署这套系统呢表达了抗议。那么现在呢，他试图通过演习的方式部署在这里呢，让他的对手，让当地的民众逐渐的这个适应这种部署，那么为他后来之后常态化、长期的部署这套系统呢扫清障碍。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韩国启动引进核潜艇的计划。韩国国防部5月20号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韩国海军向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引进核潜艇的请示报告，而有消息称呢，韩国政府计划最早在本月底发布韩国版核潜艇基本规划。我们知道呢，韩国海军现役呢就有20艘常规潜艇，那作为已经拥有常规潜艇的国家，韩国为什么还要积极谋求引进核潜艇呢？
3: 韩国发展海军啊，其实它有两条非常主要的这个路线和路径，其中有一个派呢是要发展这种常规动力航母啊，另外一派呢是要发展攻击型的核潜艇。现在来看呢，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这个项目基本上已经被冻结了啊，无论是在韩国的政治体系内，还是在韩国的军内，那么形成了比较统一的共识，就是要优先获得攻击型的核潜艇。但是呢，它在这个艇载核反应堆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这个必须要和美国进行合作。所以呢，韩国是试图通过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一方面呢强化美国和韩国在核心防务技术层面的合作，另外一个呢，在这种水下作战体系方面，他想要赶上这种世界的一流水平。当然呢，是借助外力的，要和美国进行最大程度的合作，要引进技术，甚至不排除会直接采购美国的这种核潜艇所使用的这个反应堆。大家都知道，常规潜艇啊，现在韩国它在技术层面基本上已经到天花板了。 啊，那无论是 AIP 系统还是先进的这种电池的技术，韩国基本上已经掌握了，所以在常规潜艇方面它没有太大的空间，而攻击型的核潜艇它认为在水下的作战能力，在这个搭载导弹能力方面有很大的这种水下作战能力的升级空间。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核力量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5月21号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指挥了俄白核力量演习，而普京也确认这是俄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那么俄白两国通过这次联合演习向外界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1: 应该说俄罗斯进行核力量演习呢并不罕见，和白俄罗斯一起进行核力量演习也不是第一次，但是呢这次演习也确实呢有一些地方呢与以往不同啊。第一呢，它的演习时间不同，俄罗斯每年都进行雷霆系列的核力量演习，但是呢通常在10月份，但是这次演习呢是在5月份进行的，而且呢事先也没有进行公开啊，没有进行通报，包括他进行这个代号也没有公开，可以说进行的比较突然啊。第二呢，是把白俄罗斯纳入到了整个核力量，包括战略核力量的这个演习之中。那么之前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行核演习，主要是涉及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第三呢，这次进行演习也是在他之前啊进行这个萨尔马特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之后进行的。所以综合这几个方面，我们觉得呢，他这次演习呢，一方面要通过展示肌肉，对北约表明俄罗斯的核力量随时处于战备状态，随时能用啊，以此呢展示俄罗斯核威慑的可靠性、可信度啊。另一方面呢，也表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啊在核力量方面的一体化程度啊，表明呢白俄罗斯的核力量可以在俄白联合指挥下有效的运转啊，可以在新的方向呢对北约构成威慑啊，形成威慑。这应该是说对北约

0: 近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欧洲国家意图增强核力量、扩大核共享的一种回应。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西半球一支美军航母打击群的动向。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呢已经进入加勒比海了。而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那魏老师，您觉得美军航母此时出现在加勒比海是剑指古巴吗？
2: 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的相关区，我认为是来者不善。因为最近啊，美国是针对古巴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施压的手段，那现在来看呢，已经开始进行军事层面的调动和部署。那如果说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古巴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那它首先执行的可能就是海空封锁任务，那么会针对古巴去施加军事压力。另外一个呢，可能会加剧古巴所面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层面的这个困境啊。当然了，也不排除从航母上它可能会出动特种部队，或者说在舰载机以及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的这个掩护之下，可能会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或者是突袭行动。但是呢，想要复制此前针对委内瑞拉的这种突袭行动，我认为难度比较大，甚至可以说风险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古巴它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海空作战力量，但是它整个的国防体系是比较完善的，而且呢，他的部队更加的训练有素，而且他保持了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忠诚度。如果说贸然的出动小股的特种部队想要到达相关的核心区域啊，去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个目标进行控制或者是进行转移，那么这种行动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感兴趣的军事话题，都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国与伊朗就可能达成的协议仍在反复博弈，而双方围绕高浓度浓缩铀等问题呢，分别释放出强硬信号。有消息称，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的方向上出现了分歧。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演变发展？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总台记者5月22号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军方消息人士22号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启程前往伊朗。分析认为，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1: 我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啊，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呢，沙特的媒体说呢，消息人士透露，一份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即将公布，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这个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但是截至目前呢，美伊双方都没有对此事发布官方的表态。所以在您看来，这份协议的真实性怎么样？那美伊双方目前可能在哪些问题上缩小了分歧呢？
0: 我觉得呢，双方通过这种协议实现停火，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之前冲突打了一个多月，然后呢，他也进行了对这个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但是自身损失也非常严重。如果说下一步继续的打击，那么本身他 面临这个伊朗的反击，同时呢，它的这个大量的导弹还要可能还要消耗，不利于它其他方向的战备。同时呢，它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盟友也会遭到伊朗的导弹呢、无人机的打击，会进一步的反向对美国施加压力。包括现在特朗普政府呢，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啊，这个舆论压力都很大。所以呢，从美国角度来看，如果说能达成一个让他能够满意的协议，他当然就可以实现停火的话，这符合他的利益。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同样也是啊。那么通过这个协议实现停火，总比通过这个作战啊实现停火更好。我觉得呢，双方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需求，但是说现在双方在哪几个方面啊这互相让步，可能目前呢也没有公开没有公开的这个信息。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在一些次要方面啊可能会达成一些妥协。我们可以看双方这进行谈判进行接触的这个整个过程，可以双方提出的条件呢是在越来越少。那么最早实际上是这个伊朗先在3月份提出了一个10点方案，但是这个10点方案当时这个外界来看呢基本上不太可能实现，包括他要求美国在中东撤军呢，美国这个进行赔偿，包括全面的解除制裁。现在来看呢，这个10点方案几乎是美方不可能全盘接受。那么在这之后呢，美方又提出了这个15点计划。那么这两个方案可以说没有任何交集，差距非常大，让人感到双方呢生活在一个这个平行世界里面。但是之后呢，双方又都提出了其他的方案，包括这个美国提出了5点要求，伊朗也提出了5点要求，对对方的这个要求呢，这个点在减少。都有一定的妥协，但是我觉得在核心问题上可能妥协下来难度比较大，但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上有可能啊有一定的妥协，为下一步进一步的谈判创造条件。
1: 嗯，说到这个双方可能妥协或者说不能妥协的地方啊，我们注意到在这个高浓度浓缩油问题上，美国方面说呢伊朗必须交出它的高丰度浓缩油，那伊朗最高领袖说这个浓缩油库存不能运往国外。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在高浓度浓缩油留在伊朗国内这问题上，这是伊朗的一个底线问题吗？
2: 我不太同意张老师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呢，双方在浓缩油这个问题上反而是最有可能突破，甚至有可能会优先的达成协议。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事实，在此前空袭行动的过程当中，储存浓缩油的这样的一些地点或者说相关的设施是遭到了美国的空袭，那么会导致它地下结构出现严重的塌方和垮塌的情况。那么从美国给出的这个信息来看，丰度在60%的大概400多公斤级的这个浓缩油，它是被掩埋在地下。那么伊朗现在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再利用，因为伊朗此前的一些油浓缩的设备，包括核设施，它已经在空袭当中被摧毁了啊。另外一个呢，想要把这个浓缩油，在毫无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把它挖出来，这个难度也非常大。那对于美国呢，此前虽然美国的高层给出了一些说法，说什么可以派出特种部队到伊朗境内把这个浓缩油给它抢出来。大家都知道，特种部队都是搭乘直升机或者是鱼鹰轻转旋翼机作战的，这两类低空的这个兵力投送平台，它不可能吊装着推土机和挖掘机到伊朗境内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施工，然后再去夺取这个浓缩油。所以伊朗现在既没有能力针对目前的浓缩油进行进一步的利用，也没有想法，也没有技术去把它转变为这个真正的核武器。而美国呢也把它抢不出来，偷不出来。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说双方啊真正的是想解决一些核心的问题和敏感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浓缩油问题可能是一个突破口。至于说如何对它进行无害化的转化，或者说究竟有哪个第三方对它进行暂时的保存，我认为呢这个还是有路径的，或者说呢还是有办法的。
1: 那您觉得从浓缩油问题到这个核问题，伊朗和美国所关注的核问题是同一个领域吗？
2: 美国方面一直在强调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伊朗此前也反复强调了他没有意愿去发展这个核武器。而且呢，现在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停火仍然是处于持续的阶段，所以我认为现在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虽然说他们都会表达一些强硬的姿态，但是呢，已经开始在回归现实的路线。 线，回归理性的路线。那么现在的这个危机是一定要解决的，那么真正的突破口我认为就是这个浓缩铀，因为伊朗它本身也不想发展核武器，如果说能够利用这些浓缩铀它换回伊朗想要的一些利益，我认为对伊朗它目前改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是有好处的。而美国呢，也可以对外展示它解决了

0: 伊朗核问题。那么如果说伊朗的这些浓缩铀被第三方进行了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处置，那美国方面可能也会给他国内的民众或者说强硬派这样的一个理由，就是他解决了此前所谓的核危机。
1: 好，那么针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呢，我们再请张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样的消息。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22号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来商讨对伊朗战事的相关安排。会议后呢，白宫取消了特朗普周末原定的出行的安排。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外一个消息就是19号的时候，有几十架美军加油机呢被目击停放在了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跑道上。那综合这些消息，张老师，您认为美以是不是对伊朗要再次发动打击呢？
2: 我觉得在美国方面呢，肯定不是简单的做一做样子，它确实有可能这个导致美伊之间的这个战火重燃。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它首先无论是打还是说谈，它希望这个伊朗方面做出很大的让步。那么它这个展示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对伊朗方面进行施压。如果说你这个仅仅展示它的军事力量，没有展示这种决心或者没有这种使用的决心，那么伊朗方面呢，那肯定就不这样，这个压力呢很难传导到伊朗方面。所以从美国方面来看呢，要想有效的施压，它必然会展示出这种使用的决心，而且有这种使用这种武力的可能性。那么特别是从现状来看呢，这个是这个如果说这样的谈判这样长期持续下去没有结果，那是特朗普难以接受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现状，现在呢可以说美国和伊朗都给霍尔木兹海峡上了一把锁，各自有钥匙，双方呢都很难受。对于美国来说呢，虽然油价持续推高，可能在宏观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是特别的严重，但是导致它这个油价上升啊，包括一些这个生活成本的上升啊，会直接反映出来，那么推高这个维持对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不利，那么美国的消费者或者选民也会反向的对政府施加压力，这样呢对于特朗普来说不是一个这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现状。而且呢，如果说现在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形成了事实，那么意味着打破了美国之前坚持的所谓的一些这个国际的这个准则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通过一场冲突反而呢打破了自己主导的国际规则，这也是他很难接受的。所以从这角度来看，他可能需要一些手段来迫使伊朗方面这个做出让步。而且呢，从他现在的军事准备来看应该说也具备进行打击的能力了，包括现在已经有这个两个航母打击群在中东，新的航母打击群也已经部署到位，他们该休整的休整，该补充弹药的补充弹药，该调整部署的调整部署基本的进行了有这种进行再次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了。所以下一步如果说伊朗不再做出让步，美国有可能是对他进行打击的。
1: 我们注意到的细节就是在上一次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前，那美军大量的加油机运输机已经部署在这个前线机场了。这一次呢加油机的在以色列出现的数量比上一次还要多。所以两位老师，不知道你们怎么分析，如果美国近期决定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可能采取什么方式？张老师，
2: 我觉得方式可能还是延续之前的那几种方式，空袭，然后使用这个舰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打击，然后这个战斗机进行打击，从以色列起飞，或者从在这个阿拉伯海的航母上起飞。我觉得这个打击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有两个变化有可能发生。第一个变化就是打击的这个目标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除了继续打击伊朗的一些军事目标，特别是它的导弹基地啊，一些军工生产设施之外呢，可能会扩大打击目标，进一步向伊朗施加压力比如说一些基础设施这个包括一些这个生产石油的相关的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另外呢，打击强度有可能会在短期内提高，因为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伊朗本身呢它的一些军事设施呢也得到了恢复，如果说还是按照之前的这个强度打的话，那可能又重复一遍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改观。所以下一步它有可能会增强如果再打的话，有可能会在至少在短期内会提高它的打击强度。
1: 魏老师，您觉得这次美军如果要发动打击会使用新式武器吗？
0: 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单从以色列境内出现了大量的美国空中加油机，从这样的一个迹象就判断美国以色列要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可能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根据可能还是稍微少了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空中加油机是在以色列境内进行集结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还是从中东地区其他的美国空军基地逃到了以色列，转移到了以色列，去躲避有可能伊朗的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因为最近啊，美军刚公布了他在针对伊朗空袭过程当中的这个装备损失，我们就注意到一共损失了7架大型的空中加油机。这就说明在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它的这个大型的军事基地，尤其是可以供像 KC-135这种大型空中加油机进行部署的这个基地，变得都不安全了。那最安全的是什么？肯定是以色列境内的这个基地，因为它有非常严密的防空反导系统进行保护，所以它有可能是把中东地区很多的空中加油机都在以色列进行集结和部署，那么让他们是处于这种安全的状态。那至于说美国和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再次的动武，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从目前来看应该不是美国的首要选择。因为我们知道此前在高强度空袭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军事目标美国和以色列能够侦察到的，能够确认的，该炸的都炸了。那现在呢，有一些这个伊朗的这种大型的地下导弹城，要么是炸不毁，要么是找不到，那么再利用此前的空袭模式再进行这种这个空袭，或者说再进行这个火力打击，它只会导致伊朗进行更为猛烈的报复。事实上已经很明确了，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可能针对伊朗所有的弹道导弹和这个高超声速导弹进行有效的防御。那如果再次的重启战端，那相信中东地区的美国的这些军事设施，包括以色列，它也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再次采取军事行动中东地区的美军能不能保住自身的这种战略体系的安全，以色列有没有办法有效防范这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我认为这个都是美国和以色列决策者需要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这个决心啊并不好下。
1: 魏老师，您刚才谈到了美军方面可能还有所顾忌，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有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对于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出现了分歧。那您觉得在美国和伊朗没有放弃谈判选项的情况下，以色列会不会主动的再次对伊朗挑起战端呢？
0: 这个问题我认为确实他问到了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要点上。最近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外强调说呢，他在和以色列进行沟通和交往的过程当中啊，美国还是居于这个主导性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就是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有很多的这种舆论的反馈，认为美国此前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可能是上了以色列的当，或者说受到了以色列的这个裹挟，所以呢，美国总统才要强调自身的这种自主决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呢，客观来讲，以色列它并不是说完全的受到美国的控制。我认为呢，现在由于美国和伊朗已经进行了很频繁的接触，甚至有直接的这个谈判，在这个时候，如果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确实是在取得进展，那大概率以色列不会通过采取军事行动的方式进行干扰因为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打乱或者是破坏美国的战略部署。但是从长远来讲，一旦这样的一轮中东地区的危机结束之后后续又出现了其他的情况，那我认为以色列还是有动武的可能性。所以现在来看，在短期内美国针对以色列的动武行动，或者说想要发动军事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我认为它是具备约束力的，但是这个约束力能持续多长时间不好说。
1: 好，说到美国和伊朗方面停火已经过去了6周时间，我们注意到有美国媒体21号报道说呢，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了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的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远超过预期，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对此是拒绝置评。张老师，您觉得经过一个多月的停火，伊朗的军事能力恢复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2: 关于伊朗的军事能力恢复程度，美国各方可以说表达的这个态度完全不同。美国的军方认为 这个销毁了大量的伊朗的基础设施，包括它的这个军事装备。你像它的这个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就宣称通过之前的实施狂怒空袭行动，摧毁了伊朗90%的这个国防工业基础，包括摧毁了大量的。

0: 弹道导弹的发射装置，这个包括基地。但是呢，美国媒体最近也报了一些消息，那么主要是通过一些匿名官员，包括一些他看到的所谓的一些这个情报部门的相关报道，他认为呢，现在伊朗恢复了大量的这个基础设施，特别是军事基地，像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有90%的伊朗的这个导弹基地恢复了运作，它的这个导弹的能力呢恢复到之前的70%，然后呢。刚才你也谈到了，他说这个伊朗的一些这个无人机也开始恢复生产了。那怎么看呢？美国国内的这个不同来源的报道呢？我觉得都要打个折扣去看一看。美国的这个军方肯定他要宣传自己的成绩，说他这个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取得了很大的战果，很好的战果。但是现在那个美国媒体呢，实际上有点这个比较反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往往经常说这个。他的主流媒体经常制造假消息，那么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呢，也经常通过这个媒体来反击。比如说，很多媒体它有个专栏叫这个事实优先，就是特朗普每次演讲完之后呢，美国媒体就是逐字逐句的去分析，就说哪句话是子虚乌有，哪句话是夸大事实。分析来分析之后呢，都说特朗普说的大部分都是这个假消息，所以双方这种舆论斗争也很严重，不排除呢美国媒体，他在这个相关报道的时候选择性报道一些不利于美国军方、不利于特朗普的一些消息。所以呢，对于美国媒体公布的这些信息，而且往往是公布的通过一些匿名官员公布的信息，那么这些匿名官员有可能也和美国军方和白宫有矛盾，那么他选择性的公布一些信息，那么所以对于媒体公布的这些信息呢，也要这个辩证的看。那比如说他有些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的，比如说刚才谈到他认为伊朗90%的导弹基地恢复了运作，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之前呢美国对伊朗的一些导弹阵地的打击可能没有完全摧毁，特别是伊朗的一些地下导弹城，在山体中，在地下很深的这个地方，直接摧毁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当时呢美国还主要采用打击这些导弹城的出入口通气管、通气孔的这个位置，来把这个相关的装备这个封锁到它这个基地里面，没有实现对这些基地的彻底的摧毁。那么一些地面的一些基地也好，阵地也好，它可能打一些关键的设施啊，它不会把整个阵地、整个基地都给封，比如说把它的通道继续挖开之后呢，可以人员、装备、车辆进出，把之前的导弹发射装置再运出来，这样呢，可能这些阵地呢得到一些恢复。但是说，伊朗现在的导弹实力达到战前70%，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数可能有些夸张。因为之前呢，按照一些媒体的说法呢，它伊朗弹道导弹大概是2500枚左右。那么在作战过程中呢，能够记录的发射的数量呢，已经超过1000枚了。然后再有一些被摧毁的，被深埋的。那么现在我觉得伊朗的这个导弹实力可能很难恢复到战前70%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仍然至少有这个50%这可能性比较大，可能是不像美国媒体说的那么的低，那么的这个强。所以呢，对于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还要也是要这个辩证的看。
1: 那就在美国和伊朗持续博弈之际呢，我们也注意到阿联酋外交部5月20号发布了一个声明，说近日有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了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阿联酋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那魏老师，在您看来，阿联酋会不会成为梅以一战事进一步外溢的一个所在呢？
2: 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其实呢，它针对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呢，原来战略稳定的这种军事平衡的格局，很大程度上是被打破了。所以现在呢，在中东的范围内，仍然有一些武装组织在针对海湾地区的国家进行袭击。那么这个袭击啊，首先呢是要针对相关国家的美军设施可能要进行打击，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针对这些海湾地区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无人机的袭扰啊。那么之所以会出现情况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有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个因素呢，就是现在无人机它的制造和使用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并不是说国家实体才有。

0: 力去研制和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因为它的结构是比较简单的，只要能够获取这个发动机，只要能够获取一些简易的导航设备，其实呢像伊拉克境内它实力比较强的一些民兵组织完全可以自主的组装和生产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让它针对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去进行这个袭击。但是我们注意到这种无人机的袭击呢，它规模可能并不是特别大啊，并没有出现一次出动十几架几十架无人机进行蜂群袭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往往呢就是少量的无人机间隔的时间还比较长啊，进行这样的一个袭扰。我认为呢它反倒是在向发出一种政治信号。什么政治信号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已经是处于了时间比较长的这种暂时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在中东的范围内有很多的战线并没有停火。我们知道现在以色列呢针对巴勒斯坦还是采取这种军事打击的行为，也就是加沙地带的这个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而且呢现在以色列也强化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所以不排除中东地区的这个武装组织它会通过这种袭击的行动去展示或者说去要施加一定程度的压力，试图呢要在中东的这个范围内实现这种所有战线上的这种停火。那除此之外呢，这也说明了现在针对这种低成本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想要对它进行防范和拦截，从技术上来讲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好，最后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外交部23号发布了一个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了会谈，会谈持续到深夜，而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呢也在22号抵达了德黑兰进行相关的斡旋和调解工作。那您觉得接下来中东局势的走向怎么样？
2: 现在我觉得是中东局势走向这个未来是一个十字路口。那么在未来一周，双方有可能这个在美国这个压力之下，这个在第三国的调停之下，达成一个新的一个协议。那么但是如果说协议达不成，那也不排除这个美国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动用武力对伊朗进行打击。当然我觉得双方呢优先还是要通过协议，通过协商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一旦再打起来，那么对美国对这个伊朗都没有很大这个益处，所以双方应该是优先通过这个达成协议来停火。
1: 美伊双方都有谈的意图，但是呢在很多问题上还存在巨大的分歧，所以接下来很可能是这种谈判博弈的一个阶段。好，有关中东局势的发展我们还会继续来关注，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俄罗斯与印度分别试射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到底有哪些深层考量？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10: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煎香。
11: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12: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张学峰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为您关注的是多个国家发展战略打击能力的新动向。

0: 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正逐步实施核力量发展计划，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印度国防部近日发布消息称，印度成功试射了一款新型烈火导弹，该型导弹配备了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 MIRV 系统。印度国防部认为，此次试验再次证明了该国利用单一导弹系统打击多个战略目标的能力。此外，在近日举行的第五届土耳其国防航空与航天工业展览会上，土耳其首款洲际弹道导弹正式公开亮相。这款导弹被命名为闪电可汗，射程约6000公里，飞行速度可达9至25马赫。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刚才片花中提到的这几款导弹啊，弹道导弹，其实从目前当下的这个情况来看，他们在打击能力上可能差距还比较大。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萨尔马特，我们注意到美俄之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呢，今年2月是正式失效了，可以说核军控约束机制也进一步弱化了。那么此后呢，俄罗斯成功试射了国产的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而且呢还披露说，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研发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张老师，您认为当前俄罗斯密集推进新型核装备的研发，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
2: 第一呢，核力量是这个俄罗斯应对大国威胁的重要手段，那么是它安全的一个战略基石。俄罗斯在发展武器装备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能够打得过小国，镇得住大国。那么通过什么来镇得住大国、威慑大国呢？就是它的一些核武器，特别是新型的核投掷手段。你像之前这个在俄乌冲突中，之所以这个北约不能够直接的下场对俄罗斯进行打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核力量啊，对这个北约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威慑。所以呢，它在军费有限的情况下，它必然要重点发展它的一些这个核武器，特别是新型的核投掷手段，来对北约国家呢形成有效的威慑震慑。第二点呢，就是这些新型的核投掷力量呢，是突破美国反导系统形成有效核威慑的核心啊。因为之前呢，美国这个曾经这个撕毁中导条约，撕毁这个反导条约，然后发展了这个多型反导系统，包括部署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包括加利福尼亚的这个反导阵地，包括也在东欧部署了一些反导系统。那么虽然说这个总体的数量不多，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罗斯传统的核威慑的体系。因为传统的核威慑体系呢，主要是依靠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它现在发展的一些新的投掷手段，比如说萨尔马特呀，包括波塞冬啊，这个海燕，某种意义上讲呢，都是针对美国的反导系统、反导体系。你像萨尔马特啊，它这个射程比较远，可以灵活的选择路线，可以从各个方向对美国进行打击，而不必穿过这个北极，因为北极方向是美国反导部署比较密集的一个区域。包括它的这个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它可以在超低空飞行。现在美国这个反导系统呢，主要是反弹道导弹系统，本土呢还没有部署完善的反导体系，特别是针对这种超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的反导体系，包括波塞冬和鱼雷，更是不在空中飞行，美国的反导体系更是没有办法。所以呢，俄罗斯呢通过这种方式，让它的这个核威慑体系呢能够更加可靠、更加有效的威慑美国。第三呢，它发展这么多的新型的核投掷手段，也是为了下步可能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时候增加自己的筹码。因为现在双方的这个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失效，但是不排除下一步进行双方还要进行谈判，因为各自都在发展新型的核打击体系，美国也在更新。那么到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不排除双方会进一步进行谈判。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手中有更多的筹码，就可以通过这个谈判，通过新的条约去这个制约美国的相关的核投掷手段的这个数量。
1: 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说呢，以核力量为代表的战略打击能力是至关重要的。那究竟萨尔马特的性能怎么样？我们请魏老师为我们做一个介绍，尤其是萨尔马特和他自己相比，和俄罗斯之前的这种同类型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相比，它的性能有什么优势，

0: 国有没有可以这个制约它的反导能力呢？
1: 萨尔马特呢是一种重型的液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它可以说呢是洲际导弹当中的大个头啊，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巨人导弹啊，因为个头很大，有效的这种搭载和投射的能力比较强。我认为呢，它是在西方被称为撒旦的啊这种上一代的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创新而来的一种战略打击的杀手锏。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俄罗斯它在发展新式核武器的过程当中啊，它有很多条路径，包括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以及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但是呢它大概的主要两条技术发展路径，我认为呢它都是传承下来的。第一个呢就是陆基机动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此前红场阅兵的过程当中大家也都看到了，像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它技术确实是有创新。另外一个呢，海基的核打击体系它也实现了挺核弹的啊这种更新换代。那么至于说陆基数量比较多的啊这种在发射井当中的这个弹道导弹，现在来看呢，俄罗斯它还是坚持啊这种液体燃料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它就讲一个传承啊，必须要把这个技术啊要保存下来，要继续的这个发扬，要让它的在这个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这种技术优势要进一步的强化。所以呢我们注意到这个导弹的个头就越来越大。为什么说让它的最大射程要达到3万多公里？其实呢就是要完全的去绕开美国的战略预警和反导体系，尤其是它的陆基中段的这种反导拦截弹。那么如果说它能够绕大半个地球，或者说呢能从这个南半球的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区域去这个飞行，然后呢去打击这个目标，那此前美国投资的一些预警体系啊建设的反导阵地可能就不管用了。所以呢它也是一种比较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也体现出俄罗斯在构建战略威慑体系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之处。那从目前来看呢，如果它能够达到3万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距离，又可以配备有高超声速的这个战斗部，那现有的美国的预警体系和反导体系确实让它没有办法。
0: 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印度。印度实际上在2024年就已经试射了这个搭载分导式多弹头的猎火5洲际弹道导弹，这一次是再次试射这个分导式多弹头。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说呢，这款新型导弹将为国防战备增添关键作战能力。张老师，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这次试射的猎火5和之前有什么不同，性能究竟怎么样啊？
2: 猎火五呢，应该是在猎火3弹道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的一款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按照国际上对洲际弹道导弹的划分，一般的认为是射程超过55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可以列为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呢，基本上大多数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射程都要超过8000公里，很少有刚刚超过5000公里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烈火基本上属于入门型的洲际弹道导弹。按照这个印度之前的报道呢，说这个烈火呢最大射程超过5000公里，有的说呢超过5500公里，刚刚迈到这个洲际弹道导弹这个门槛。当然有的报道呢说，如果说把它这个弹头减小，可能最大射程可以达到7000公里，但是总体来说呢射程是偏低的。那么从性能上来看呢，这颗导弹这个重量50吨，相较而言呢，你像其他国家的洲际弹道导弹，一打打个1万多公里的，也就个40-50吨，但是它这个导弹呢，打7000公里也是50吨。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的材料啊，包括它的发动机，可能就没有那么先进，体积相对而言比较大，相对于它的射程而言比较大，或者说相对于它这个重量这个体积来说，射程又比较近。第三呢，就是在这个突防技术方面之前他曾验证了这个分导式多弹头，分导式多弹头呢可以提高它的突防能力，但是现在来看呢，可以说它是大国中发展分导式多弹头最晚的那么一个国家，它的技术呢，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处于上世纪的这个上世纪末的大概这样一个水平，在导弹的这突防能力精度上可能和其他国家的洲际弹道导弹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0: 那印度不断地来对猎火5进行改进升级试验，您觉得背后有什么样的意图？
2: 这也是体现出它的这个核力量投诉手段的考虑。因为 印度在上世纪末完成了这个核试爆，最新的核试爆，我们现在呢认为它是这个实际上的拥核国家。那么它光有核弹头不行，也要拥有自己的核投掷手段，而且它确实也想搞三位一体，但是它的空击核力量非常的弱，而且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布拉莫斯导弹来携带核弹头，这个导弹呢属于战术核武器吧。那么海基核力量呢非常复杂，它短期内呢还很难形成非常可靠的海基核威慑。今年它第三艘歼击者级才刚刚服役，那么这个海基核力量非常的复杂，所以它重点发展的就是陆基核力量。那么在陆基核力量中呢，应该说这个烈火五是它最高的那根支柱。那么之前发展的大地啊、烈火一、烈火二、烈火三射程啊，总体来说比较近，覆盖巴基斯坦没有问题，但是再远的国家就很难覆盖。通过烈火五呢，它可以实现对整个亚洲大陆的覆盖。
0: 嗯，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土耳其。土耳其这次是首次公开了国产的闪电克海远程弹道导弹的这个项目以及一些细节。所以想首先请魏老师来分析一下闪电克海导弹，您觉得在技术上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吗？
1: 土耳其对外公布的闪电克海这种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号称成熟之后可以打6000公里，但是事实上呢，它这个项目的进展会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土耳其的导弹项目，它其实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最早呢是从美国引进陆军战术导弹，最基本型达165公里，然后呢又引进了远程火箭炮技术。在这两型武器的这个基础上，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国产化。但是土耳其真正能够实现国产化、能够研制出来的，也就是射程800公里左右的战术导弹，而且呢，像它，制导设备，包括呢导弹当中非常先进的陀螺仪，它都是要从西方国家去进行引进。它国内的这些防务技术企业，想要生产非常先进的灌导系统，包括末端的这种制导的系统，难度非常大。而且现在和美国的关系也不太好啊，想要从美国拿到这种射程6000多公里的和导弹相关的这种制导技术，我认为基本上是不可能。欧洲国家又没有此类的技术，所以他现在提出的说要研制射程6000公里的这种液体燃料的这个弹道导弹，我认为呢反而有点像个招商引资项目。因为现在中东地区啊局势比较紧张，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也希望拥有远射程的这个弹道导弹，所以不排除土耳其是先立项，然后呢要在防务展上进行重点的推销和推介，然后呢在中东地区去寻找防务合作伙伴，为他提供资金，然后把这样的一个项目能够发展下去。这款弹道导弹其实更像是一种运载火箭的项目，因为土耳其呢它现在已经启动的航天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项目，而且呢非常的独特，它和索马里合作，在索马里要搞一个航天发射场。大家都知道索马里这个国家不太稳定啊，据说这个航天发射场选址定完了之后，土耳其还要派出部队和索马里的政府军，还要在航天发射场选址地的周边去和恐怖分子交战，所以他这个航天计划也挺艰难的，估计既缺技术又缺钱，所以不排除把克汗这个导弹项目和航天的这种运载火箭的项目二合为一了。
0: 嗯，好，最后想请教张老师，您觉得这么多国家密集推进新型导弹的研发迭代，加码远程战略打击能力，对于全球安全会带来哪些不确定性？
2: 现在呢是无论是有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都有一个新的特点在发展战略武器方面，就是说，战略威慑、战略打击工具的常规化。以前这种，洲际导弹也好，远程导弹也好，主要是有核国家用来搭载核弹头对对方进行打击，因为这个导弹呢非常的昂贵。如果说搭载常规弹头的话，你的精度又达不到，你可能精度有个几百米，很难对对方进行有效的破坏。但是现在呢，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洲际导弹、远程、中远程弹道导弹射程这个在保证射程的情况下，它的精度不断的提升。那么通过这种导弹呢，对对方的关键目标、核心目标进行常规打击，成为了可能。所以很多国家， 通过发展这种常规的这种这个武器呢，实现它的战略目标。你像这个伊朗啊，包括刚才谈到这土耳其，都在发展中远程的甚至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呢，有些国家也在发展核常兼备的，像俄罗斯的这个真数。一旦这种既可以携带核弹头，又可以携带常规弹头的这样的武器投入使用之后呢，可能会发生一定的误判啊，导致。

0: 个在特别是在这个有和家之间形成这样的误判。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2: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3: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现在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隋唐》，由连丽如播讲。
1: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赶上进牢大赦，回到家中，程咬金的母亲看着程咬金发愁啊。程咬金三十开外了，又怎么能吃？自己已然年过花甲，怎么再挣钱养活儿子呀？儿啊，你我母子今后如何生活呀？
2: 哎，娘啊，我卖私盐去。
1: 儿啊，可不能再干这犯法的事情了。
2: 那娘，那咱们怎么办呢？
1: 丑啊，你坐这三年牢，娘啊，我可学会编耙子了。咱们这村啊叫小耙子村，家家都会编耙子。我要是编了耙子，你拿到集上去卖，咱们娘俩呀也能吃饭。娘啊，
2: 那卖耙子得有竹子呀，得有本钱呢。咱们家都穷到这样了，买不起竹子。哎，想卖点东西没有，想当点东西也没有，没钱拿什么买竹子做本钱呢？唉，老太太听了程咬金的话也是两眼发直啊，
1: 家中已然四旮旯空了。老太太突然间想起来了，下了地了，在地下墙角这儿翻出个破箱子来，把箱子盖打开，在里边找了半天，找出一条青色的裙子来。这可是一件好东西啊，是老太太当年嫁到程家的陪送。这条裙子少说也得有四五十年了，这裙子料当然不错了。老太太拿出这条裙子一看呢，让虫子给伤了，放在灯前一照，满天星，跟筛子底儿差不了多少了。丑了，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一个物件了。你呀，明天早上起来到斑鸠镇南街当铺里当几个钱去吧。回来呢，买两捆竹子啊，你可不许跟别人打架呀。丑了，你可三十多了，应该叫娘省点心了。
2: 哎，您放心，
1: 娘啊，这回真叫您省心，人家打我，我不还手还不行吗？您放心。娘俩当天休息，第二天程咬金起来找了一张纸，把这裙子就包好了，然后往肋下一夹。
2: 哎，娘，我可走了，我当裙子去了。
1: 儿啊，不许打架，早去早回。
2: 哎，娘，您就放心吧。
1: 程咬金迈开大步出了小耙子村，直接奔了斑鸠镇。斑鸠镇呢，离这小耙子村八里地，每逢二四六都是大集，特别的热闹。在南街路东有一家当铺叫仁和当，程咬金一进镇，这镇中好多人就瞧他呀，因为这些人差不多都认识程咬金。嘿，我说二哥，这位不是那年抓切糕抢馅饼打遍街骂边巷的净街太岁程老虎吗？
3: 是啊，
1: 他坐了三年大牢啊，卖私盐砸烟店，他怎么出来了？怎么不出来呀、啊、皇上有旨意进牢大赦吗？就这时候程咬金卖达不过来了，两个人赶紧满面春风。
2: 哎呦，程大爷您好啊。哎，好好，乡亲们好啊。
1: 程咬金一路上说着笑着就来到南街，到了当铺门口。这当铺的大黑门用铁皮包着，铁钉钉得非常坚固，门前一块横匾，上边三个大金字仁和当。程咬金一迈步就进了当铺了，迎面是一个大黑色的栏柜。一般人来当当啊，站在栏柜的外边显得特别矮，因为当铺的栏柜特别高，你要当什么东西呢，得双手举起来翘起脚来才能够得着栏柜呢。这栏柜里头站着一个刚来的二柜， 这人很有经验，是个山西人，为人特别仔细。程咬金进来呢，兰桂虽高，可是程咬金身高一丈开外，他不用欠脚就把这裙子包往这兰桂上一扔，当当。这二桂是个挺和气的人，这山西人都会做买卖呀。他本来想满面春风说几句话，他一看这程咬金，这二桂一咧嘴，心说这人怎么长得这么凶啊。他一看程咬金一害怕呢，这和气话也说不出来了。他刚到此地一年多，他不认识程咬金。二桂就把这纸包打开了，把这裙子提溜起来一看，
2: 嗯，满天星一条破裙子，
1: 心说还当呢，这条裙子比我奶奶岁数都大呀。
2: 不到，
1: 程咬金气坏了，当不到，
2: 不到，破裙子不到。
1: 程咬金一生气，右手一摁这兰桂，噌往上一窜，就坐在兰桂上了，然后往这一躺，右手一攥拳，支着自己的太阳穴。好，那叫当我，
2: 当你，当你哪儿穿当件儿啊？
1: 这二桂跟程咬金那么一折腾啊，大桂在里边听见了。大贵赶紧又打后边跑出来了，他一看程咬金躺在兰桂上，这大贵认识程咬金，而且大贵相当有经验。
2: 哎呦，这不是程大爷吗？
1: 程大爷您起来，您可有日子没来了，这是我们二贵刚来一年多，不认识您，您呐，千万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程大爷您起来，有话咱们好好说，您里边喝茶。
2: 呵，二贵这气呀，心说大贵今天怎么了？
1: 这大贵用手一搀程咬金，程大爷您下来。程咬金下来了，往这柜台里头一坐，大贵伸手把程咬金这条裙子拿起来。
2: 哎呦，
1: 程大爷，您这条裙子可是件老古董啊。
2: 哼，二贵这么一听，这大贵眼力好啊，这裙子都成了古董了，
1: 是够老的，跟我奶奶岁数都差不多了。二贵在旁边瞧着，这大贵就跟程咬金说：“程大爷，您这条裙子打算当多少钱？”其实程咬金是条英雄好汉，他为什么这么办呢？让穷给挤着的。再说程咬金这又好闹着玩，他知道要打算卖耙子，怎么也得有一两银子二两银子的本钱呢，爷儿俩还得留个饭钱呢。现在大贵一问他当多少钱，程咬金也明白这条裙子就是白给人家，人家当铺都不要啊。得了，我讹他十吊钱行了。老程说讹十吊钱，这老程也说不出话来了。行了，大贵你这么客气，你就给写这个数吧。程咬金一伸右手，食指和中指往一块一搭，这意思呢是十。程咬金想讹一两都不敢说呀，那意思你就给写十吊钱吧。这大贵一瞧，
2: 哎呦，程里，你要当十两银子，不得不得。先生，青裙的一条，您给写当票十两银子啊。
1: 这二贵一听，心说：“我的妈呀，
2: 破裙子到十两！”
1: 心说：“什么好的买卖也搁不住这么赔呀！”一会儿的功夫，先生把当票写来，把银子称好了，递给程咬金：“程大爷，您看，这是当票，这是十两银子。”程大爷，这当票您还要吗？
2: 怎么不要啊？
1: 一会儿的功夫，我就派人来赎当。程咬金接过当票，往这破袖口里一掖，揣好了银子。
2: 哎，掌柜的，回见回见啊！
1: 程咬金走了。这大贵把破裙子包好了，拴上号码，心说这东西还能往库里头放吗？白给人家，人都不要啊。他准知道这是程咬金敲竹杠。不用说，他没钱， 有钱他也不会来梳这条破裙子呀。大贵想到这儿，把这破裙子包就往这大蓝柜底下一扔。大贵呀，也不想要这条裙子了。裙子扔下去了，他一抬头一看，这二贵直目瞪眼正瞧着自己呢。这大贵明白二贵的心思，心说呀，你是不认识这位净阶太岁程老虎啊，得了，我告诉告诉你，你好明白明白。我说二贵呀，你来的日子少啊，你不认识这位，这位可是咱们斑鸠镇有名的人物，人称净阶太岁程老虎，连东阿县的县太爷都怕他三分呢、啊、甭说十两，就是一百两我能不给吗？给他对付走了，可是咱们当铺的造化呀。哼，给就给，应则又不是我的，我给他干嘛分一张刀票。二贵呀、啊、这是咱们对付他的一种手段，好比说吧，哪天您再见他来了，一看他又要讹他们的钱，你呀、啊、就提醒他一句，程大爷，您可把那张当票收好了，您那个裙子可值得多呀，什么时候赎啊？你说这话，这位程咬金他就不好意思再讹咱们了。老弟，我比你长上十几岁，你听我这话对不对呀？
2: 嗯，你说的有理。
1: 刚说到这儿，有打兰柜下边扔上一张当票来，还有十两二钱银子连本带利一块扔上来的，收的。二贵一瞧这张当票，嗯，这不是那条破裙子吗？大贵这么一看，确实是程咬金当裙子这张当票，怎么连当带赎没有一顿饭的功夫？大贵跟二贵再往下一瞧，赎当的不是净阶太岁程老虎，这是怎么当的事儿？程咬金把银子掖好了，把这当票放在破袖口里头，出了仁和当，往北没走出几步来，这当票啊就掉在地上。这个地方呢，住着一个住户，临街的两间房子，人口不多，夫妻两个，年纪也不大。这个妻子非常喜欢西红柿，男的姓贾，叫贾继灵，因为他太机灵，机灵过火了，所以街坊邻居全都叫他贾机灵。这位贾先生今年30来岁，也是当行出身，前两个月因为跟掌柜的闹口角，就让掌柜的给辞了。这行里可有行里的规矩呀、啊、吃当行的要是失了业，自己不能满处找活干，只能回家等待机会。当行有同业工会，到时候哪家当铺用人呢，自然会登门去请，所以贾先生呢只好暂时在家等着，这也叫待业吧。贾太太呢今天跟贾先生吵，吵什么呢？因为前几天这位贾太太就跟贾先生说了，我穿的这裙子呀，这样子这么老，一点也不时兴了，再说这料子也太次了，你就花点钱给我换条新裙子还不行吗？这位贾先生不但吝啬，而且爱找小便宜，总想少花钱给太太买一条可新的裙子，可是就没有这机会。今天这位贾太太又跟他吵，我说你呀、啊、要是不给我做条裙子，咱们俩呢可就得说的说的。我呀嫁到你们家这么多年了啊，伺候你们老的小的不容易，起五更睡半夜，顶着星星熬月亮，十几年了，公公婆婆都离开人世了，小叔子小姑子也各自成家立业了，我没有功劳有点苦劳啊啊！让你给我做条裙子，你怎么就是不给做呀？你还有没有夫妻之情？说着话，这位贾太太就哭啊。贾先生说了半天好话，把老婆给安抚住了，带了几两银子又打家里出来，想给太太买条裙子。这位贾先生出门走道，他一向不抬头啊，他总是低着头走，总想在地上捡点什么。哎，可巧程咬金丢这张当票呢，正好被这位贾先生瞧见， 他紧走两步，赶紧把这张当票捡起来一看，嗯，这位贾先生他干过当行，他认识当铺的字啊。他一瞧心里的痛快呀，哎呦，一条青裙当价10两白银，这条裙子得多好啊。贾先生心说，这条裙子可了不得了，准是金边银线，绣的是金万字，绣的是麻姑献寿，这麻姑捧的寿桃一定镶的都是珍宝啊，了不得了，这是我们贾家祖宗积的阴功，是我爹妈的德行才叫我碰上这张当票了，我得马上拿钱去赎，要是人家挂了失票，我再想赎可就晚了。贾先生磨头如飞似箭，跑回家中，赶紧拿钱10两本钱2钱的利息。贾太太在旁边一看，我说：“这条裙子真有这么好吗？”哎呦，你想想我是干什么的，当10两就值100两啊！嘿嘿，大奶奶，这是咱们人运赶天时，造化不小。贾先生拿着银子当票来到了仁和当，往柜台上一扔，收到。二柜一看这当票，刚当就数，哎，这是要看看你这二柜的眼力啊。嗯，这条破裙子不是你的。二柜，您这么说话可不对呀、啊、仁和当有你们的章程，当当赎当必须是一个人吗？这二贵刚要说话，大贵过来了。大贵认得这位贾继灵，哎呦，贾老弟呀、啊、我们可跟你说实话呀，这些日子买卖不好，收不上来顺手的东西，今天呢这是我们开张的头一号买卖。贾先生，恕我直言，这张当票是不是你捡的呀？这张当票可3天后才能赎呢。贾先生心里明白呀、啊、这是你们柜上看见那条裙子值钱了，那可不行。贾先生气得脖筋都粗了，脸也红了。大怪，咱们可是老街坊，要干的是同行，俗话说得好，水贼不过狗刨，凭票赎当，本利不欠，你为什么不赎给我？你也太不像话了。大贵这说着，二贵也明白。

拜大鬼的意思，手里攥着当票。大鬼又说话了，我说贾老弟呀，你是内行，咱们可不说外行话，我再问你，这票上这字你看清楚了吗？哈哈，我早就看清楚了，上边一行字写的是破烂糟朽，鼠咬虫吃，清纯一件，要不然我还不熟来的，我熟的就是这条破裙子。大怪，我吃当行也十几年了，变戏法别蛮敲锣的。贾先生嘴里这么说，心里怎么想啊？因为贾先生干当行，他明白，再好的皮袄，这当行也得写上光板无毛；再好的瓷器，这当票上也得写上毛边裂纹。这位假机灵两只眼睛看着大贵，眯缝眼着笑。大贵也笑了，贾先生，咱们可是老街坊了，我们可不愿意您把这条破裙子赎走。得了，算您走时运，既然非得赎当嘛，先生，您把这银子给称一称。二贵拿着银子让账房先生称好了，然后呢，这大贵就在这蓝柜底下一伸手，把纸包拿起来，号头解下来，贾老弟拿走吧。贾先生连看都不看，拿起来往肋下一夹，啊，回见您呢。他撒腿就跑，一溜烟跑到家中，赶紧把院门关上，进了屋子把屋门关上，恐怕半道上有人把这裙子给抢走啊。到了屋中，贾先生一看自己的老婆，这位贾太太已然擦好了粉，戴好了花，新衣裳新鞋都穿戴整齐了，眉开眼笑的等着要试一试这件价值纹银100两的青裙子。这时候贾先生气喘吁吁跑到屋中，双手往上一递，我说大奶奶，你可千万别太高兴了啊，高兴过火可伤身子呀。这位贾的奶奶太激动，手都哆嗦了，脑门上的汗都流下来了，这心通通通的跳啊，赶紧把绳解开，把包打开，两口子四只眼睛全都直了，哎呦，感情是满天星一条破裙子，这叫丧气呀。咱们回头再说净街太岁程老虎，这位程咬金手里拿着10两银子，想着给妈得买点好吃的。什么东西我妈才嚼得动啊？程咬金想着，想出主意之后就给母亲买好了吃的。又到了十字街往东拐弯的地方，一看路北有个卖竹子的竹竿铺，三间门脸，在廊间底下码着大捆的小捆的粗竹子细竹子，有一个16、17岁的小伙计坐在小板凳上正冲盹儿呢，因为刚吃过晌午饭。程咬金走过来了，哎，这竹子怎么卖啊？这小伙计呢刚吃完午饭有点迷糊，一吊钱三捆。这个小伙计说一吊钱三捆呢，说的是屋里栏柜前头堆的竹子，每捆呢就4、5根，而且呢这竹子细的比手指头稍微粗这么一点。程咬金呢认为这伙计说的是廊烟底下码的，哪捆都得有20多根啊。程咬金高兴了，好，给你一吊钱，往这小伙计怀里扔了一吊钱，他一转身抱起3大捆竹子他就跑啊。等这伙计明白过来，再想追程咬金可就追不上了。程咬金撒腿跑到家中，把这竹竿子往院里一放，迈步进屋了，先把吃的放在母亲面前。哎妈呀，您吃吧，这是给您买的。超啊，这条破裙子当了多少钱呢？娘，这条破裙子能当多少钱？您说说，您猜猜。要依我看呢，顶多呀只剩1吊钱。娘，要是您老人家

0: 许当当您非吃亏不可。您猜怎么着？臭儿子我当了10两银子。
1: 臭的，你是不是又跟人当铺打架了？
0: 哎，没。
1: 那当票呢？
0: 哎，在这儿呢。程咬金再一找当票，哎娘，哎怎么没了？糟了，我这当票丢了，得了，也没法赎了，您这裙子也别穿了。
1: 老太太出来一看，这竹子还真不错，就把这竹子分了分，告诉程咬金哪个是该劈的，哪个是该泡的，哪个是该用火烤的。
0: 程咬金要卖耙子，大闹会友楼，下回再说。
2: 现在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隋唐》，由连丽如播讲。
0: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的母亲把竹子分好了份儿，告诉程咬金，这竹子是该劈的，你把它劈了，这个是该用水泡上的，你把它用水泡上，这个竹子呢是应该加火用火烤的，你呀给我烤烤这竹子。老太太就去做饭去了，等把晚饭吃完了，程咬金的母亲就跟程咬金说，丑的，你呀先睡觉，娘呢我编耙子，明天早上起来你好到斑鸠镇去卖耙子，正好是急。这程咬金呢是吃得饱睡得着，躺在炕上一会儿的功夫鼾声就起来了，程大爷睡着了。老太太把油灯拨亮了，在外间屋坐在小板凳上熬夜干活，一直编到三更天，老太太编了7张耙子。程咬金这时候睡醒一觉了，他起来到外屋一看，哎呦妈呀，您还没编完呢。程咬金坐在板凳上瞧着母亲拿刀劈竹子，老太太把竹子劈了，削好了竹篾子编竹耙子，编着编着，这时候外边梆梆梆鼓打三更了，老太太也困了，上眼皮直找这下眼皮，喷这竹篾子呀就把老太太手扎了一下。哎呦娘啊，您看您手都流血了。程咬金赶紧拿过一布条来给母亲裹上手，娘啊您睡觉去，儿子我编。臭的，你编？你能编出耙子来吗？嘿嘿，我告诉您妈，我编的耙子比您编的强多了，告诉您我这手艺可真不赖呀。丑了，你什么时候学的编耙子呀？嘿娘您不知道，我在监狱里待了3年多，监里的囚粮不能白让人吃啊，我学的编竹耙子。
1: 哎呀，待我谢天谢地我儿子也会编耙子了。
0: 程咬金哪儿会编耙子，这纯粹是蒙老太太，想诓老太太让老太太睡觉去。
1: 儿啊，你也会编竹耙子，咱们娘俩四只手以后就没得几招了。儿啊你编吧，明天可是初六啊，南边集上是369的吉日，编好了之后明天挑到集上去卖，这可是对半的利呀。
0: 哎娘您赶紧睡觉去吧。程咬金服侍着母亲睡了觉，他到外屋往这一坐，拿起竹坯子竹篾子要编这耙子。程咬金心说我不会呀，得了，我把我娘编的耙子我拆一个我瞧瞧，我就知道怎么编的了。他拿起程老太太编的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把一个耙子拆了，拆完了一瞧，嗯，不对呀，怎么还不会呀？程咬金又拿起一个耙子来，一会儿的功夫又给拆了，拆完了还是没会。就这样老太太编到夜里3更天，编出这7张耙子呀，全都让程咬金给拆了，全拆了还不会。哎呦，程咬金心说，你说

0: 我妈手里头这竹子跟面条似的，怎么到我手里他就不听话呢？气得程咬金由打格子里拿出一把菜刀来，扑哧扑哧就把这竹子全都给砍碎了，拿簸箕给搓起来，跑到院子里隔着墙往大门外这么一扔。程咬金回到屋中，坏了，这明天早晨我妈要起来一瞧耙子没了，要急出一场病来，可怎么办呢？哎呦嘿，我怎么都给拆了呢？急得这位程咬金在屋里直转悠啊。程咬金由打屋中走出来，走到自个儿家门口，对呀，我们街坊王二哥两口子就指着卖耙子吃饭，我跟他们两口子学学去。程咬金往东边一瞧，就在王二哥两间房前窗户外边放着一个挑子，一边呢捆着七张耙子，当中间是一根竹花的扁担。程咬金再一听，屋子里头王二哥跟王二嫂两口子正说话呢，就听王二嫂说了，快睡吧，明天早上起来你还得赶集卖耙子去，咱们这耙子编得多好啊，我看呢一张耙子怎么也得卖个吊七八的，你可想着啊，给我扯七尺花布，我得做件褂子了。行啊，我给你买几尺花布。你还得给我买双鞋面。行啊，给你买双鞋面，我这粉也没有了，再给我买两盒粉。你呀，再给我带两朵花来。我说呀，这全都给你买了，咱们可就没剩钱了。没关系，咱们编耙子再卖嘛，反正缸里有粮食。告诉你，我还有点要紧的东西没说呢，你还买什么呀？哼，我小声告诉你。这王二嫂小声说话，程咬金听不见了，就听这王二哥说了，得了吧，都买了，这14张耙子钱可都归你了。这两口子争执一会儿就吹灯睡觉了。程咬金一想，王二哥两口子睡觉了，干脆我把他们的耙子拿过来，我再看看，我再编。也搭着程咬金个儿高，他一抬腿就迈过小土墙去了，到窗户前一伸手就把这耙子抄起来了，抄起这耙子挑，往回一迈步，迈过小土墙，回到自己院里了。这回程咬金可不敢拆了，照着模样编吧，怎么编也编不上来。程咬金一赌气进屋睡觉去，鸡叫三遍，这王二嫂催着王二哥起来，起来吧，再晚了可就赶不上有好地方了。王二哥起来穿好了衣服，洗了洗脸，漱了漱口，把屋门一推，怎么这耙子挑子没了？我说家里的，咱们这耙子挑子怎么没了？什么？王二嫂出门一看，得，挑子丢了，我这花褂子呀，我这鞋面啊，我这花啊，全吹了。这王二哥往程咬金他们家一看，家里的在那儿呢。这王二哥就诚心把声音放大了，家里的，这是谁把咱们的耙子偷去了？这王二嫂也挺机灵，王二嫂也把声音放大了，谁偷了我们的耙子了啊？编一手不容易，赶紧给他们送回来。这个时候程咬金的母亲刚刚起床，走到窗户前面一看，14张耙子捆了两捆，拴的还挺结实。丑啊，这耙子怎么这么多？你也编了7张耙子？
1: 哎呦娘啊，我照您编的那样也编了7张，哎，您看编的怎么样？
0: 老太太一看乐的是眉开眼笑啊，丑啊，你编的可真好啊，这往后啊咱们娘俩可就不用发愁了，怎么样？ 娘啊，不用卖私盐去了吧？这时候王家两口子就喊上了，
1: 谁偷了我们耙子了？
0: 哎呦，谁偷了我们耙子，赶紧给送回来吧。
1: 老太太一听就问程咬金，
0: 臭了，这王家两口子喊什么呢？哎，我看看去。程咬金过来了，
1: 哎，我说你们两口子喊什么呢？
0: 兄弟，
1: 我们家耙子丢了。哎，那你冲我喊是不是说我偷了去？
0: 哎哎，不是，我没说兄弟是你偷的。
1: 没说是我偷的，冲哪喊？别冲我们家这边喊。
0: 哎，老太太一听就叫程咬金，丑了，你过来，这耙子是不是你偷人家的？
1: 没偷，从他们那边抄来的。
0: 哎呀，你真想把我气死啊。我问问你，我编的那七张耙子呢？
1: 哎，都让我给拆了，我想学学。
0: 老太太长叹一口气呀，丑了，你赶紧把王二哥他们两口子给我请过来。
1: 哎，我说你们两口子别喊了，过来吧，我妈叫你们呢。
0: 这两口子赶紧过来了。程大妈，您早起来了。他二嫂子呀，你这个傻兄弟呀，跟你们闹着玩呢啊，千万别过意，快把耙子拿走去赶集去吧。其实程咬金跟他母亲说的话，王二哥两口子听得非常清楚。王二哥也会说话呀，程大妈呀，这么办得了，我卖七张耙子，让我兄弟卖七张耙子，咱们两家分着去卖。老太太一听也只好如此了。他二哥呀，这么办吧，你先借给我们七张耙子，等我编好了呢，我再还给你。行啊，谁卖不是一样啊？把耙子一分，王二哥扛着七张耙子，这七张耙子就给了程咬金了。程咬金找了一根二尺来长的细竹竿，往耙子捆里一插，
1: 娘，我卖耙子去了。
0: 臭了，你就听娘一句话，你可不许打架呀。
1: 哎，娘啊，您就放心吧。
0: 程咬金一边答应着，一边往外走，迈大步，腾腾腾是直奔斑鸠镇。今天赶上斑鸠镇最大的集，四路口往里头进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这推车的、担担的、跨栏的、抬罐的，说说笑笑。这老程啊，就随着人群进了东街口。程咬金没卖过耙子，他进了东街口，抖丹田一声，他放开嗓子就喊：“
1: 哎，景爹太太程老虎卖耙子，改行了，不卖私盐，卖耙子谁买？”
0: 他往里挤着，一边跑一边喊：“
1: 哎，好便宜的耙子，程咬金卖耙子谁买呀？”
0: 有不少集上的人都听见了。大部分人全都认得这位净街太岁程老虎，机灵点的全都躲开了。看程咬金走到自己面前，哎呦，程大爷，您开市大吉，万事亨通，您卖耙子呀？
1: 哎，对对对，程大爷今天卖耙子。
0: 程咬金一看呢，临大街南北两边卖什么的都有，全都摆的是地摊。程咬金呢也想找个地方摆个摊儿，他一看，
1: 嘿，这地方挺宽敞。
0: 路北有五间门脸的一个大绸缎店，这个绸缎店叫兴隆绸缎店，这可是斑鸠镇的大字号。程咬金一看这门口挺宽敞，他就上了台阶，把耙子拿下来，打开了捆，把这七张耙子戳在门口的两边，然后程咬金往这一站，就好像一尊金刚罗汉。
1: 哎，谁买耙子便宜便宜，跟白给差不了多少。
0: 他这一喊呢，绸缎店的掌柜子听见了，他出来一看，哎呦，怎么程咬金上我门前摆耙子卖耙子，我今天的买卖要让他搅了吧。 往往赶集的人，听程咬金一喊，走到绸缎庄前边，都看程咬金一眼。这程咬金心说：“都看我干嘛呀？”我心里这还琢磨呢，我没卖过耙子，这耙子应该卖多少钱一把呀？我要要多了，没人买；我要要少了，我程咬金可吃亏。吃亏的事我不干。程咬金正想着呢，就听人群里有人说话：“众位乡亲们，请你们闪闪，我要买点东西。”老百姓往旁边闪，程咬金顺声音一看，又打人群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看年纪50来岁，细条的身材，有点罗锅，光着头，没戴着帽子，挽着发髻，头上是别着一个竹头簪儿，身上穿着一件很漂亮的织锦缎的袍子，青中襟青鞋白袜子，在肩膀上扛着个哨马子。这哨马子上头呢，绣着四个字儿，这四个字儿是怀唐正印。程咬金再往这人脸上一看，心说这小子长得怎么不地道啊？这个人长得獐头鼠目，兔耳鹰腮，满脸的奸诈。书中暗表他姓郑，叫郑怀唐，是搬救镇正南15里地郑家庄的人。这个郑怀唐长了这么大了，50岁了，他没干过一件好事，专门贩卖人口，坑蒙拐骗，做尽了坏事，所以搬救镇这一带老百姓没有不知道他的，都叫他郑坏人。这几天呢，这个郑怀唐家里要办喜事，要娶儿媳妇，所以今天赶集，他要买2匹绞丝骡，要做罗帐。他走到兴隆绸缎庄门口，抬头一看程咬金，他心里哆嗦，心说这谁呀？怎么长得这么凶啊？怎么这么喊着呢？可是买卖人在外头是和气生财呀，他不知道程咬金干什么的，他冲程咬金点了点头，满面带笑，然后一迈步就走进绸缎庄了。掌柜的，辛苦辛苦。掌柜的当然笑脸相迎啊，买卖主来了。哎呦，先生您好，您用点什么呀？伙计，给先生倒茶去。先生您请坐。时间不大，小伙计把茶就端上来了。这位郑先生就问这掌柜的：“我说掌柜啊，你们柜上有绞丝萝卜？”“有有有，您等着。”时间不大，掌柜的拿过来素萝一批，还有色萝一批。先生您看看这绞丝萝成色不错吧。郑怀唐翻过来调过去看了好几遍。“掌柜的，这批色萝多少钱呢？”“哎呀，先生您用吧，价钱绝不会多算。”说着话呢，就让徒弟把这锣给包上。郑怀唐用手一拦：“掌柜的，您先说说价钱，成交以后再包。”“哎呀，还能给您多算钱吗？算您一个本钱吧，您就给1两1钱银子。”郑怀唐一听一摇头：“哎呦，我说掌柜的，咱们可都是街面上跑的人呐，您可千万别杀手。1两多银子那可贵一点，不值。这么办吧，我给您9钱银子。掌柜的是连连摇头啊：“先生，虽然说这做买卖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这帽子大可不能大过一尺去，咱们都是老街坊旧邻居。您看这搬救镇上绸缎庄布店是一家挨着一家啊，说什么我也不能把主顾往外推呀、啊、您比我们盛名的多，我们绝不会要这么大的谎。1两1呀、啊、您挨家去问问，可不能再落价了。”“掌柜的，您这说到哪儿去了？咱们乡里乡亲的，甭说我还您个价钱，就是赖着您要您2匹骡，您也不能驳我的面子，不是？9钱银子可确实不少。”

小金这聪明劲儿马上就来了。哎，我看九钱银子少点，也就值九钱呐。大爷，您说是不是？行了，你就给一两吧。啊，冲着你呀，别人是一两也不卖呀。郑怀堂呢，是希望程咬金给打个圆盘。听程咬金这么一说，心里琢磨，一两一批也差不离儿啊。二两银子我买两批，娶儿媳妇就够使的了。行啊，我也就是冲着您啊。郑怀堂的伸手就掏出二两银子来，老程就把右手伸出来了。郑怀堂一琢磨呀，我说给酒钱，这位大爷帮我打圆盘说给一两，这掌柜的可还没答应呢，干脆我就把这二两银子交给这大爷，让这位大爷呢帮我打的圆盘。所以他把这二两银子就交给程咬金了。程咬金也不客气，接过二两银子往怀里一揣，行啊，冲着你，哎，要别人我还真不卖，得了，你挑两把吧。这郑怀堂一愣，两只眼睛眨巴眨巴，瞧了瞧程咬金，我拿什么两把呀？哎，一两一把，二两两把，也就是你买呀，别人我还真不卖呀。你买什么呀？哎，你看我卖什么？我卖耙子呀，一两一个，二两两把耙子。郑怀堂急得直跺脚啊，我娶儿媳妇我买耙子干什么呀？那你要买什么呀？我买螺呀。小子，你买螺为的是螺白面，再弄两把耙子搂柴火，连吃带烧，你小子不就全有了吗？哎呀，你说到哪儿去了啊？我不是买螺面的马尾螺，我买的是做床帐的丝螺。小子，你买螺你跟卖螺的掌柜的去说，你干嘛跟我说呀？急得郑怀堂眼泪都下来了。哎呦，我不是求您给打个圆盘吗？你求我打圆盘，为什么把银子给我呀？给我，我是卖耙子的，我就卖你耙子。我娶儿媳妇买耙子干什么呀？我不买，你把银子还我。程咬金一伸手，砰，就把这郑怀堂揪住了。小子，买耙子你还是卖了我？买了我就摔死你！你小子卖什么装？这郑怀堂一瞧程咬金就这么大的个儿，这手揪着自己跟大仆人似的。这一拳要揍到我身上，我还不满脸花呀？我买耙子，哪两把？一两一个，走你的！郑怀堂心里的骂呀，没办法，含着眼泪到门口挑了两张耙子，扛起来就走。这人群里边不少人认得他的。郑大爷，您不是要买螺吗？您怎么买耙子呀？哎呦，我要说买螺呀，他非把我摔死不可呀。郑怀堂都要气疯了，这绸缎庄的掌柜的也恶心呐，好容易这笔买卖快做成了，让他给抢了。程咬金高兴了，程咬金接茬卖耙子，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问您关注健康吗？您想长寿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健康长寿，一场贯穿生命的优雅修行。在古希腊的神话中，人类被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专注于生存技能的学习，后半生则致力于灵魂的觉醒与升华。这种生命智慧与中国传统养生理念不谋而合。真正的长寿呢，从来不是简单的寿命延长，而是身心和谐，岁月沉淀后的从容绽放。当我们站在现代医学与传统智慧的交汇点上，会发现健康长寿的本质是一场贯穿生命的优雅修行。一是饮食有节，滋养生命的底层密码。《黄帝内经》开篇即言食饮有节，这一古老智慧在当代科学研究中得到反复的验证。地中海饮食模式之所以被世界卫生组织推崇，正是因为其遵循节制与均衡的核心原则，以橄榄油替代动物脂肪，用深海鱼油提供脂肪酸，搭配大量新鲜蔬果和全谷物，既控制了热量摄入，又保证了营养密度。日本冲绳岛的百岁老人比例全球领先，他们的饮食秘诀同样在于八分饱的习惯，每餐吃到七八分饱便停住，让肠胃保持适度运转空间，避免代谢负担。现代营养学进一步揭示，肠道菌群的健康直接影响人体免疫力，发酵食品如酸奶、泡菜中的益生菌能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膳食纤维丰富的燕麦、豆类则是益生元的优势来源。值得注意的是，节制并非苦行僧式的禁欲，而是对食物本味的尊重。正如法国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所说，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选择天然食材，减少加工食品，本质上是在为身体构建一道健康的防火墙。二是动静相宜，激活身体的自愈潜能。运动对于长寿的价值早已超越强身健体的表层认知。哈佛大学追踪研究发现，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如快走，可使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31%。但比运动更重要的是适度，过度锻炼反而会加速细胞端粒磨损，缩短预期寿命。中国道家治虚疾守静笃的理念，恰与现代高强度间歇训练加正念冥想的组合形成奇妙呼应。太极拳作为东北运动智慧的代表，完美诠释了动静结合的精髓。其缓慢柔和的动作能疏通经络，配合呼吸吐纳可调节自主神经，而看似静态的站桩练习实则通过肌肉等长收缩增强核心力量。美国美奥诊所的研究证实，长期练习太极的人群跌倒风险降低47%，骨密度提升显著。此外，每天15分钟日光浴促进维生素 D 合成，每周2次力量训练维持肌肉量，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抗衰老的立体防线。三，情志调和，守护心灵的清澈明净。情绪管理在健康长寿方程式中占据关键权重。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实验显示，长期处于焦虑状态的人，端粒长度比常人短30%以上。这解释了为何《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虽锦衣玉食，却因郁结于心，早早香消玉殒。相反，巴马长寿村的老人们普遍具有慢生活的心态。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对琐事淡然处之，这种心理韧性正是对抗慢性炎症的最佳良药。培养兴趣爱好呢，被视为最有效的情绪排毒方式。书法绘画时的专注凝神，园艺种植时的泥土芬芳，都能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形成正向情绪循环。 日本森田疗法强调顺其自然，与中国禅宗活在当下的智慧异曲同工。当我们学会接纳衰老带来的生理变化，不再执着于青春永驻，反而能获得更豁达的生命体验。四是社会连接，编织温暖的生命网络。孤独感对健康的危害堪比吸烟。芝加哥大学研究发现，缺乏社交关系的老年人早亡风险增加26%。反观那些长寿案例，往往伴随着紧密的家庭纽带或活跃的社会参与。荷兰鹿特丹大学的调查显示，拥有稳定婚姻关系的人群痴呆症发病率降低50%，定期参加社区活动的老人认知衰退速度延缓近1/3。志愿服务是建立深度社交的有效途径。美国经验分享计划组织让年轻人向退休者学习人生经验，同时陪伴他们就医购物。这种双向互动既缓解了老年人的孤立感，也赋予其价值认同。家庭聚餐时的欢声笑语，朋友间的嘘寒问暖，都在默默修复着现代社会日益疏离的心灵图景。站在人生的长河边回望，健康长寿从来不是某个阶段的突击目标，而是贯穿一生的生活方式选择。它要求我们在快节奏时代保持清醒，懂得适时按下暂停键，在物质丰裕之时克制欲望，回归简单质朴的生活本质。正如诗人纪伯伦所言，大地在歌唱，生命在舞蹈。当我们学会倾听身体的声音，顺应自然的韵律，岁月便会回赠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历经沧桑仍蓬勃跳动的生命之力。听众朋友，健康养生从你我做起，主持人张颖在这里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天天好心情，身体健康。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管制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能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及车辆绕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管制路段，即303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二、施工时间，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交通管制方式：一、施工期间半幅封闭路段禁止通行，全程设标准化警示灯、警示标志、限速及导向指示牌，严禁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封闭区域。二、剩余半幅通行道路实行双向通行，全程限速每小时30千米，禁止超车、压线行驶、占道停车。三、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将根据现场实际车流情况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限流、间断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通行影响。四、绕行提示：一、小型客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严格服从现场交通安全设施指引及疏导人员的指挥，在借道通行的半幅路面内，务必减速慢行，依次有序通过，严禁抢行或穿插，确保施工路段通行安全。二、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建议大型货车、重载车辆以及超长、超重等特种运输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施工管制路段。本绕行方案主要适用于小型车辆、大型货车及重载运输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高速公路等周边路网绕行，避开施工管制区域。一、继303右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辽源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业街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辽源方向。二、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梅河口方向来车可经东梁路转兴隆街后驶入 S209 拉小公路，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二、G303 左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可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隆街东梁路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梅河口方向。二、往高速黄河镇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辽源方向来车可经兴业街后驶入 S209， 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5月22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类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0: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 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6: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10: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9: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11: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9: 航天员张志远说：
12: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

0: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1: 航天员黎嘉莹表示，
2: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3: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4: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5: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6: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5: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7: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5: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8: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1+1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0: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9: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0: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4: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

0: 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1: 天还没亮，首批五台联合收割机已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五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2: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1: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0: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这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强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1: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3: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1: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2: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4: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5: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4: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5: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4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

0: 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1: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救援持续进行，记者直击现场。
1: 中国之声专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光荣与梦想背后有哪些信念与担当？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山西省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将对失联人员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调派17名相关专家，并安排长治市调派86辆救护车，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更多最新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交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了解，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

0: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到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24号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发布会上提出了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等10个高风险国家。同时计划也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5月22号19:29，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有关情况。截至发布会前，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经导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的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4: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国家、省卫健委组织专家开展线上会诊，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3: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5: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3: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6: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7: 总台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井下搜救还存在困难，比如救援范围大，局部地区存在有毒气体超标的情况，要等待通风，有毒气体

0: 指标达到正常值之后，才能够继续进行搜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救援的进度。
1: 发布会还通报，事故现场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当地继续组织井下瓦斯的监测，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0: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要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事故救援还在争分夺秒地进行。据了解，此次事故伤亡巨大的原因与瓦斯爆炸的凶险性有关。瓦斯在密闭空间发生爆炸，冲击波非常可怕。相关数据表明，瓦斯爆炸的冲击波最大可达每秒数百米，冲击到人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震爆伤，还可能导致巷道的石头掉落，造成人的压伤。此外，还可能形成上千摄氏度的高温。
0: 另外，一氧化碳一旦爆炸，地下空间的氧气会急剧减少，使人窒息，大量有毒有害气体的产生也会对井下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这样凶险的爆炸只在几秒钟之间发生，流出的逃生时间非常有限。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搜救工作仍未停歇，彻夜进行。现在救援工作有哪些重点难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今天凌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共计345名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装备赶赴现场参与救援。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是投入此次救援的队伍之一，于昨天清晨6点左右抵达现场，随即入井救援，不间断开展井下搜救工作近12个小时。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总工程师田东升昨天深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我们领的任务主要是全量对2号煤的3采区、4采区全方位的侦查，把所有地方都走到，不漏任何一个洞室、一个掘进头、一个采煤面都要走到，包括皮带底下我们都要看，包括水仓我们也去了，井底的水仓，它那个水仓正好在检修，我们怕里面有人施工了，我们也都进去了。有些旱道特别泥泞，特别低矮，有的地方就是1米45，我们佩戴的那个呼吸器就是溃着爬着过去的，我们穿的衣服已经全部湿透了，现在还是挺着急的吧，早点把被困人员搜救出来。
2: 田东升向记者表示，当前井下救援首要难题是探查区域体量庞大，救援人员由矿工带领，根据图纸逐个点位进行搜救。
3: 一条巷道的长度就是4500米，3条巷道都是一样的，这是主旱，还有支旱，还有采煤的回分顺槽、进分顺槽等等等等，很多地方需要走，所以说范围比较广。你要什么也不干，不带仪器走，就是不侦查、不检查气体啊，或者是不搜救，2个小时肯定走不出来。需要队员们身体绝对要达到极限的这种能力，特别好的体质才能完成。
2: 除搜救范围广之外，井下局部区域存在积水与岩体冒落情况。冒落是指矿山隧道里的石头土层突然塌落掉下来。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队员李崇镇介绍，现场暂无法判定冒落是原生地质塌落还是事故冲击造成。
4: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然后就是两种方案把这个地方再侦查一遍，水深度现在不好判断，所以现在就调我们一些涉水的一些装备跟排水的装备进行排水，然后根据侦查再能确定现场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现在我们还是有小队在下边进行继续搜救，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然后我们把侦查的结果要汇报到指挥部，指挥部根据这个情况然后再给我们下达各个队的任务。
2: 此外，记者从现场了解到，经过不间断通风抽排作业，救援人员可抵达区域的有害气体浓度已大幅下降。田东升表示，目前搜救过程中无需全程佩戴呼吸器，但队员仍需随身备用应对突发状况。
3: 现在基本上下面的气体氧气已经20.9了，瓦斯就是0.1或者0.2，温度正常也就是18度19度，一氧化碳是没有，二氧化碳没有，有害气体。

0: 基部排除完了，其他地方还有没有进去过的，比如说水淹的地方，它人通行不过去，只能是等着排了水，然后再确定里面气体情况。
1: 总台记者今天凌晨了解到，救援现场已经投入使用了侦察机器人，并扩大了井下的人员搜救范围。
2: 事故发生后，当地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收治住院的伤员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长治市人民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张硕弟。张硕弟，介绍一下伤员救治的最新情况。
3: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那个伤员的收治点之一长治市人民医院采访。那我现在是了解到呢，目前长治市共收治了伤员是108人，其中2人危重症，2人重症。那此外呢，在昨天上午还有部分伤员在沁源县的2家医院进行救治，在昨天下午呢，伤员已经全部转移至长治市内7家3甲医院进行救治。那我所在的长治市人民医院呢，共收治患者是27人，其中2人是重症，25人轻症。目前重症患者呢，生命体征平稳。那此外呢，我也从长治市卫健委了解到，目前各个收治的医院已经针对患者开展一患一策的救治，同时山西省长治市也调集了心理医生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治疗。此外，那长治卫健委还介绍，目前2名危重症人员暂无生命危险。那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张硕弟。
1: 记者采访了解到，事故发生之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
2: 同时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调派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等17名相关专家，并安排长治市调派86辆救护车，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1: 针对此次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2: 有关事故救援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神舟23号飞船瞄准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1:08发射。
1: 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2: 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于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 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嘉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2: 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1: 同样在昨天，三位航天员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2: 从神舟16号飞天圆梦到执掌神舟23号乘组，从科研一线的博士教员到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从幽暗洞穴的极限训练到即将挑战太空长期驻留，神舟23号航天员朱阳柱，这位从苏北乡村走出的航天人，两次叩问苍穹，把平凡的坚持写成了属于中国航天的浪漫与担当。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早在2023年5月30号，朱阳柱与景海鹏、桂海潮组成神舟16号乘组，成功飞向中国空间站。那是他人生第一次飞天，也是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执行飞行任务。
6: 火箭一点火，5321首先开始咔咔震动，一点点像坐在拖拉机上开始慢慢上下跑。但是其实说实在，就是有一些震动，但是我们的火箭整体是很稳的，然后逐渐的增加过载，最后等二级发动机一关机，你就突然一下感觉就像有人光一脚在你屁股后面踹了一下，然后立马你就感觉这个头倒过来了。其实他没有动，就是因为脑部充血然后失重了。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去找相对位置，把这个方向调过来。
5: 那一次太空5个月，出舱活动、太空授课、照料太空菜园，完成几十项科学实验，每一天都排得满满当当。最让他难忘的是7月20号那次舱外漫步。
7: 你出舱以后，身后是茫茫的非常黑暗的宇宙，你面前就是美丽的地球家园，冲击感很强。青藏高原、雪山、我们的清晰的海岸线、黄河入海口等等，这些都看得一清二楚。人在这个面前啊，非常的渺小。
6: 那个时候想到的是，我为什么能够飞天，其实就是伟大的祖国在托举我们。
5: 返回地球后，很多人祝贺他圆梦成功，但朱阳柱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归零。
7: 你身体在天上可以失重，但是返回地面以后啊，心灵不能失重，所有的就是一切荣誉啊，我们都要把它就是渐渐的忘却，要将自己的心态归零，一切训练还要从头开始，再次刷新一遍，让自己的基础更加的牢固，更加扎实。
5: 神舟23号任务，朱阳柱迎来人生重要转变，成为第三批航天员首位指令长，也是我国首位以航天飞行工程师身份担任指令长的航天员。
7: 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包括空间站里面一丝一节每一个地方都得关注到，包括天地沟通，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担子更重了，挑战更大了。
6: 我不是想展示自己多厉害多什么的，我想的更多的应该是如何把交给我的事情做好。
5: 这次的乘组人员搭配格外受到关注，动邀朱阳柱作为指令长统揽全局，动两张志远作为驾驶员负责平台维护，来自香港的动三黎嘉莹是载荷专家，负责物资管理与载荷实验。三个人背景不同，地域不同，为了快速磨合，乘组此前进行了14天全任务飞行程序模拟训练。除了失重，这次训练完全复刻太空生活。朱阳柱把自己的太空经验倾囊相授。
7: 我把我这个在天上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在任务过程中会给他们分享。这个东西应该放这里，不能随便飘，然后怎么摆， 工作流程天上是怎么样的，在地面训练的时候就有意的就是模拟天上的这种感觉。我们的成组目标就是在成组配合上，在团结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优势互补，凝结成一体。在操作技术能力上，我们做到的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能够实现优势最大化。
1: 为未来长期驻留备战，关注当下便是最好的坚守。针对成组中将有一人可能要面临的一年期驻留任务，如何在狭小密闭的太空舱里保持好身心状态，朱阳柱有一套四字心法。
6: 关注当下，把握当下，做好当下，享受当下。你关注的东西不是外界带来的多困难的东西，而是我如何去适应这个环境，享受这个过程。有过上一次的那个飞行经历，所以我说如果应对一年的话可能都没问题。当然要做好锻炼啊，做好吃进去练上去。
1: 面对此次可能到来的在轨轮换、角色转换，成组早已做足准备。可能相对少人知道，这位博士航天员小时候是苏北农村的放羊娃，从向往蓝天的少年到国防科大本硕博连读的空气动力学博士，从军校教员到航天员、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他的路一步一个脚印。出征在即，他的妻子默默扛起家庭，两个儿子懂事支持。临行前，他带上了新制作的家人相册，把思念一起带上太空。家人一直是他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也是最坚实的力量。
7: 心系着他们，带一些家人的照片，又做了一本相册。之前是做了两本相册，我是就把这三年，2023年到2026年，我们一家人共同生活的场景，把它做了一本相册，在天上可以翻看。
1: 即将再赴苍穹，朱阳柱的脸上没有紧张，只有平静与坚定。平静源于千锤百炼，坚定源于使命必达。朱阳柱将带领成组奔赴空间站，完成新使命，探索新未知。
8: 神舟23号航天员张志远，飞行员出身的他即将飞得更高一点。作为航天员奔赴太空，他说自己像个小蜜蜂，永远向着花朵，而他偏爱的植物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
2: 那么这只勤劳的小蜜蜂是如何一步步踏上太空梦想之路的？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的报道。
9: 小时候在田间地头玩耍，看到头顶的飞机轰隆隆飞过，兴奋地追在后面跑。高中时参加招飞，经历重重选拔和长时间训练，成为翱翔天际的飞行员。人生最初30年，张志远的故事和许多飞行员出身的航天驾驶员们有相似之处。提到张志远的性格特点，他的同事们用两个字评价：沉稳。回想起作为飞行学员第一次翱翔蓝天的经历，张志远说，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专注于保质保量地完成各种操作，甚至有些无暇他顾，直到第一次单飞的时候才初次体验到飞行的快乐。
10: 因为在整个初次飞行的一些前阶段吧，都会有老教员去带着你飞，他们会以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去要求你去做一些动作，但等到你真正单飞的时候，你突然就感觉整个飞机的环境和天空的状态都变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是独自驾驶着飞机在真正的进行一次翱翔。这时候你会感觉整个飞机，哦，原来声音突然可以这么大，原来天是更蓝。
9: 担任空军飞行员的那些年，张志远曾驾驶战机俯瞰过茫茫沙漠与广袤大海，飞越过雪域高原与平原大地。2018年，我国第3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的时候，张志远已经是飞行员队伍中技术成熟、心态沉稳的中坚力量。如果抓住了新的机会，能不能再飞得更高一点？抱着这样的心态，张志远报了名，又一次经历了重重选拔。
10: 我印象最深刻，那就是在复选的过程中，因为来到北京之后吧，要经过所有的这些生理项目的选拔，其中就包括一些离心机、转移等等这方面，这些所有的选拔项目吧，它都是在测试你的生理极限，看你能不能在自己生理极限的情况下达到航天员这么一个标准。所以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经历了所有的选拔，对我来说，当时是自己心理上感觉从事航天员这个职业真是太难、太不容易了。
9: 2020年9月，我国第3批航天员完成选拔，进入航天员大队2年多以后，他们通过飞行资格评定，开始陆续执行飞行任务。从35岁到40岁，张志远目送着队友们一次次飞向太空，也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磨练着自己的身体素质和操作技术。 最大的成长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航天员。
11: 我来到航天员大队当时是35岁，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所以在5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9: 2025年底，我国首次组织航天员洞穴训练，在重庆武隆的天然洞穴里，28名航天员完成了6天5夜的驻留。隔离、幽闭、物资受限的洞穴与太空极端条件有相似之处。回忆起洞穴训练的经历，张志远告诉我们，幽暗的洞穴不仅带来了新的挑战，也激发了航天员们向着未知领域探索的欲望。
10: 那种黑暗的确实非常的极端，但我在行走的过程中探索之洞的时候吧，也正是这种黑暗吧，让我有进一步去探索的一个欲望。就比如有一次我们在拐到一个拐角的地方，正好有一个岔路口，按照规划的话我们是往左走，但我是正好转过向右看的时候，因为我们带的这个头灯它的照明也是有限的，它不可能照得特别远，但正好就是在它能照的这光线之外，右侧这么一个大片的黑洞，它也好像在不断地吸引着我，让我再往前跨一步，看看这些黑暗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更为奇特的一些景象等着我去发现。
9: 神舟23号乘组是一个全员80后的乘组，年纪相差不大。他们三个在成为航天员之前的经历堪称是南辕北辙，然而在协作执行任务的时候却展现出别样的默契。当被要求用一种小动物来形容自己的时候，朱阳柱选择了蝴蝶，张志远、黎佳莹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蜜蜂。而当张志远描述队友们的时候，勤劳是最常出现的一个形容词。
11: 说实话，当时还是很意外的，居然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选的一个相对来说很类似的一种生物，这也是一定程度上啊，说明我们几个在性格方面的一些相融嘛。指令长朱阳柱的话，他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而且是心思细致，特别的勤劳，这么一个指令长。而且作为首位工程师指令长的话，他在领导统筹任务这方面有自己的一些优势的。洞三黎佳颖的话，她作为首个香港女载荷专家去参加这次任务，我们在这个平时的训练中我也观察出来，她是一个韧性适应能力也特别强，而且在任务中能表现出极高的配合度的这么一个队友，所以我对他俩我也非常的信任。
9: 大约半年前，航天员武飞把一颗小小的向日葵带到了空间站，张志远说这也是他最偏爱的植物。他说小蜜蜂永远向着花朵，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如今这只小蜜蜂即将奔赴属于他的太空之旅，张志远带上了家人提前写好的节日祝福，准备到了约定的日子再打开阅读，体验在太空里拆盲盒的惊喜。当曾经的飞行员飞向更高更远的深空，他也期待着回身俯瞰熟悉的祖国大地，寻找自己心心念念的故乡。
10: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就是在黄河岸边的一个西北小城白银。这次在飞行的过程中，我也想自己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一个大大的一个记字，并在一个角落里寻找自己的家乡。
1: 她是学霸，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也是来自东方的紫荆花。当祖国选拔航天员的消息传到香港，身高刚好压线的她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曾经做梦都不敢想的机会。
2: 如今她即将飞向太空，她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黎佳莹。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走进她的故事。
12: 面前的黎佳莹身材小巧，笑语盈盈，齐肩长发被整齐地扎在脑后。1982年出生于香港的她，优幸被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喜欢学理科，大学时在香港大学主修计算机专业。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她收获了众多就业邀请，甚至包括很多投行递出的橄榄枝。但他却选择了一条更踏实的路。
13: 因为我们可能在做一些运算呢，还有找一些数据分析的能力比较强，但是我感觉你在那边工作

0: 就是你的收入可能很好，但是你学到的东西就未必可以好好的应用出来。我还是想要回馈社会。那个时候我的研究是那个电脑法政嘛，就感觉在警队里面工作会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招聘。
1: 学以致用，回馈社会八个字说起来轻，做起来是一步一个脚印。香港警队的格言忠诚勇毅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这份忠诚和勇毅后来被他带进了中国航天员大队。直到今天，说起收到航天员大队的通知，成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他仍然有不真实的感觉。
0: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们航天员大队每一个航天员都是非常优秀，我们平常学习的时候也是一起共同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一般我们选拔都是根据我们总体工程的要求去，就是看每一个任务的需求去选拔。我选出来，我感觉就是也特别的开心，还有很荣幸。我相信很快我其他四批的同学都会一个一个的上天去为祖国出征。
1: 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两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佳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穿脱压力服的训练曾让她倍感压力。
0: 我要穿那个压力服加压嘛，它本来也挺重，但是它加压之后基本上你要屈你个手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加压的时候，我要控制那个调压器在胸前那个地方，我没有掌握那个技巧，我在里面真的有一点很绝望的感觉，因为别人帮不到你，你要靠你自己。然后我就一边锻炼我上肢的力量，然后我也请教了一些师兄师姐，然后就慢慢去克服了很多这一类型的困难。
1: 72小时剥夺睡眠训练是另一个挑战，但黎佳莹有自己的小妙招。
0: 我自己的策略就是让自己很忙，就是我会收拾东西啊，安排食物啊，然后就把东西整理啊，我就发现一直把自己保持很忙的时候我就不困，所以72个小时还是可以熬下去的。我就发现密封的小房间刚出来那天突然就变了，什么东西都树都花都长出来了，之前还是一点也没有的，就是突然那个花开得特别大。
1: 紧张的训练中，和队友之间也不乏有趣的插曲。
0: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啊、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融入特别快。
1: 作为乘组中的载荷专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黎佳莹在乘组中的优势非常明显，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把队友也照顾得好一点，这份细腻，这份温柔是她带到太空的另一件行李。
0: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精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1: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黎佳莹最坚实的后盾，也是她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她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见字如面，纸短情长，字歪歪扭扭的，话也简简单单的，但他说那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
0: 我们的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很快就会再见面。
1: 很快就会再见面，黎佳莹说的云淡风轻，可谁都知道这一别是半年，是星辰大海之间的距离。然而从一名香港警官到如今中国空间站的载荷专家，他的每一步走得踏实而坚定， 他也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追梦。
0: 空间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就是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对我来说，没有失败，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就是你们要保持你们的积极，还有就是对科学的渴求，不要怕距离很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努力不懈，然后就会成功。中国空间站，我来啦！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晚11:08发射，届时中国之声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筑梦空间站，共同见证这场精彩的太空之旅。欢迎您收听收看。
3: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6: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成霞。
7: 这快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8: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9: 苹果树10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8: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9: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给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我就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8: 他值得去，
9: 他值得去。
8: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9: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的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10: 这是几号窟？
11: 这是第27号窟。
10: 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
8: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9: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劫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了，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 但是这个锅有一边修一边骂，特别。

0: 太可恶了，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1: 面对这些时，今年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客色石窟的日子。
0: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火车，从宝鸡然后坐啊，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刻字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了。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刻字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1: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0: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那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呢前面有河，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2: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1: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吐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0: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和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个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个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1: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8掌大的壁画，
0: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胶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啊，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次还是有点激动的啊。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1: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0: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3: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0: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啊，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1: 在刻字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0: 像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都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3: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0: 啊，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素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1: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他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刻字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0: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啊，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

0: 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1: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0: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2: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1: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3: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是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0: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2: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4: 过程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儿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2: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4: 我们家姑娘是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0: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十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2: 克孜尔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克孜尔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0: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爱人艺人，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爱人啥是艺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2: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0: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就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2: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0: 然后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土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两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青、二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2: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1: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0: 管中窥豹式的。
1: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0: 就现在的基础条件来说，也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1: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0: 是的。
2: 安家新疆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0: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痴于探索，忠于选择。
3: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我国瞄准今晚11: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届时，中国空间站将形成3船3舱组合体。今晚，中国之声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筑梦空间站，共同见证这场精彩的太空之旅。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十四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今天起到8月31号，广西将开展为期100天的房屋市政工程“房高坠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全面整治高坠安全隐患。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去年郑钦文曾打入8强，创造了个人法网最佳战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中国之声，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9: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8: 综合广播调频90.7，
9: 综合广播调频90.7。

王天霸和赵壁根据和尚海峰的口供来找一只蓝蓝勇他哥哥叫蓝猛。哎，没想到蓝猛也是受害人，孩子老婆都被无情的兄弟蓝勇给宰杀了，这小子